0: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当地时间4号宣布，乌拉圭将对中国公民免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据黎巴嫩方面4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回应说，美方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周来针对古巴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东非共同体4号在一份声明中称，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东非共同体指示成员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条例和准则，在受影响地区入境点和边界实施监测和控制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
4: 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他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4号表示，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便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 雷扎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为贸易而开放，并非供军事力量驻扎。如果美国声称支持贸易，那么他就应当放弃军事封锁行径。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

0: 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1: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美伊双方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温差？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1: 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朱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七天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大部多降雨天气，尤其是东北地区东部雷击雨量较大，会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的雨势呢也会明显加强，今明几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而在南方，未来七天主雨带位于西南西东部、江南、华南一带，其中明后天主雨带会逐渐南压减弱，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下周二，南方还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在西南西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在频繁阴雨的影响下，华北、东北未来期

0: 天气温多在偏低水平，尤其是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天气非常清凉。黄淮以及西北地区多地在周日前后气温也会降到偏低水平。我们预计下周二以后，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回升到正常或是偏高水平，但是东北的气温低迷的状态呢还会持续到六月中旬。明后天南方仍然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周日以后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呢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解。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1: 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8: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的就行，
12: 不要放吧。
11: 这都可以了，
12: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3: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2: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8: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4: 需求量是不小，后边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3: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5: 对对对对，再不是再下雨就搬完了。
8: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6: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8: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7: 啊，你这儿挺凉快的。
9: 凉快啊，空调啊。
17: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9: 这也是享受啊。
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 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8: 现在什么位置啊？
9: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8: 处长，
9: 电
18: 话报一下，这边挂板给报修，稍后收工联系啊。
9: 搞快点，搞快点。
8: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9: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8: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8: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高考，后天就要开考了。高考临近，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其中，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引发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1: 教育部日前也发布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7: 与此同时呢，多地迭代升级 AI 智能巡考系统，加密多层级金属安检流程。新规细则繁多，近代品类细化，不少考生和家长还是有点担心的。
1: 的确，大家呢肯定不是说这个憋着歪心思啊，想带什么东西进入考场，只是呢新规细节多，总担心有什么东西呢是过去可以带但今年不让带的，别不小心带上了，考前被拦下来，恐怕要影响到考试。那么面对全新的安检标准，究竟哪些物品绝不能带，考生们应该如何整理随身物品，从容过检，安心应试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2: 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河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校长助理、政教处主任张学军表示，
23: 尤其是眼镜今年成为检查对象，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提醒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22: 广州自2024年起启动了高考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在考试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的异常行为，系统会立即发出警告，并将违规人员用红框标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20秒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若确认存在违规行为，审核员将打印处置单并递交给副主考。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高考科科长林立恒说，今年这个系统又进行了2大功能的升级。
24: 一个是这个算法新增了对特定行为的一个检出和报警，例如一个是 考生

0: 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教务处主任毕茂荣提醒广大考生，
1: 很多考生容易忽略随身配饰和衣物配件，比如项链、手镯、金属发饰等饰品，这些都会触发探测报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考生，考试当天尽量摘除全部金属饰品等物品。文具准备这一块呢，也是每年考生的高频踩雷点，比如修正液、修正带是严禁带入考场的。客观题填涂错误，用橡皮擦除重涂；主观题写错，只需要规范划掉错题，在旁边续写答案即可。另外，带有刻度的公式、特殊造型的异形尺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
0: 刚刚我们把不能带的物品说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必带物品了。文具类，我们要准备3-4支黑色签字笔，至少2支2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这些文具要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再带一个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文具。如考试过程中考生发现文具损坏或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必带的物品除了文具，肯定就是证件了，主要是准考证和身份证。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要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浙江省湖州市公安机关面向中考、高考考生推出居民身份证急用快办专项服务。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钱黎平说，
2: 依托我们的自助机设备，对省内户口的中高考考生在办理的过程中不需要额外提供身份证明，直接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完成急用快办申请业务。我们会加快我们的审核时效，当日12时之前提供的，我们是实行日清制度，当日下班之前完成申请的，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早上的10点之前完成我们的审核任务，这比原来的审核时间缩短48小时。
0: 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顺利参考。如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必须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啊，在网上购买所谓的进口零食大礼包，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可是到手一吃呢，味道不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这些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有的是保税区一日游的伪进口，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此类食品呢，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5: 的确，这一局面呢，有望从本月起被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的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短板的？消费者又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6: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曾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

0: 哦，针织队王松。
1: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嘛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0: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2: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0: 优禾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3: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0: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您点完外卖呢，可能会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去看看外卖到哪儿了。但是很多时候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开始派送。
6: 这种时候呢，外卖员可能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商圈，但实际上呢，您想想，从把电动车停到路边，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好不容易到了餐厅，出餐节奏呢，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何况同一个外卖员可 能接了一家商场里的多家餐厅的单，用两条腿从这头跑到那头的时间呢，可能比从商场送到您家的时间还长。

0: 而当外卖员们在餐厅之间奔波赶路的时候，商场的运营方也面临着秩序与安全的双重压力，而消费者们呢，可能还会埋怨今天的餐怎么又送得这么慢呢？
1: 那怎么才能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转换成了大家全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玉祥的报道。
2: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3: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4: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3: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4: 原来麻烦是吗？
3: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2: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5: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2: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5: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2: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6: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2: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7: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东尼造型，这一听呢就是一家理发店的名字，有些年轻的朋友呢还会亲切地将理发师称作 Tony 老师。这个 Tony 啊，音译过来就是东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甚至还有点亲切的名字呢，近期却接连惹上跨国官司。
0: 最近山东浙江多地的东尼造型接连卷入跨国诉讼，仅仅是因为店名当中带有东尼这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辄数万元。东尼这么司空见惯的名字怎么就涉嫌侵权了呢？
1: 而且呢，这些商户大多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店名当初也通过了工商注册，如今呢却莫名的收到了法院传票，这是合法的商标维权还是恶意碰瓷儿？这个商标维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9: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

0: 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1: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0: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1: 我当时起的3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0: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 Tony 老师， Tony 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
0: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0: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100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3: 东尼造型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些主体呢通过抢注收购行业通用词汇商标，批量起诉中小商户，由此催生了碰瓷式维权的灰色产业链。
4: 遭遇这类疑似恶意维权，商户该怎样依法应诉？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5: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

0: 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1: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这个未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1: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2: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2: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1: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呢，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带来分析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 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人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4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2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2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线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3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2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6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艾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

0: 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河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福佳欣、朱欣怡、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0: 会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7: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

0: 辛勤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

0: 制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高考加油！
12: 期待更胜，
11: 高考逆
12: 转，高考胜利，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

0: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4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

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将注定失败。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将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会自北向南缓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上海一街道和外卖平台共同打造配送服务接力站，外卖员少等待，消费者早吃上。接力站如何助力新就业群体破局取餐慢难题？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2: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1: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4: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

0: 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筋的一个蜕变。
1: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2: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2: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 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

0: 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仿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仿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零点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仿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进行时，
8: 我们来关注外卖服务。每次点完外卖，不少人可能就会望眼欲穿地刷着手机啊，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很多时候可能您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里面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够开始配送。
9: 是，但这种时候啊，外卖员其实比您还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是商圈，但是实际上您来想一想，把电动车停到路边，然后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那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餐厅，出餐节奏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掌握的。
8: 的确是这样。那怎样才能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扭转成为大家全都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

0: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1: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2: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1: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2: 原来麻烦是吗？
1: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0: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3: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0: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3: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4: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南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5: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

0: 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5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开盘。可以说今天 A 股市场呢再度受到了这个外盘啊一些影响呢，出现了一个分时低开。但是呢短期在连续回撤之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下跌的这个力度已经开始有所放缓。大型金融权重呢，今天的保险呀、银行啊等等都纷纷走强，那么形成了市场这样的一个企稳。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上证指数已经由绿翻红，已经来到了4063点，而这个深成指呢和这个创业板指啊，当前呢这个还是保持了相对的一个绿盘状态啊，但是呢这个结构并不是很大。主要现在跌幅呢还是在这个科创，现在跌了1.27%，是1715点这样一个状态。而北证指数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持续弱势之下后边的这样一个明显大涨，现在涨幅呢是各大指数比较大，是涨了2.18%啊，来到1257。那么从当前盘面上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当前的这个下跌加速呢还是大于这个上涨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有超过3000家股票的下跌，但是已经重新的出现了这个近2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从当前的市场的这个行业来看的话呢，稀土、保险、玻璃基板、通讯设备、游戏一般零售等现在涨幅居前，同时受到 SPACE 这样一个上市，那么商业航天等项概念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活跃。而下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电力、公共事业、风电设备、机器人等项的一个方向。而从概念方向来看的话，当前主要是屏下摄像头、光纤概念、电子竞技、6G 啊这个 3D 玻璃等项方向一个活跃。而下跌的主要是机器人执行器、超级电容啊、MLCC 啊、黑钻石等项的一个前期活跃方向。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仍然延续了市场当前弱势，但是明显呢本周已经出现了这个围绕100天线到60线就4060线的一个盘整。如果今天能够保持4060位置不破的话，那么预计下周将会展开有效的止跌反弹。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当地时间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三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瑞士联邦政府当地时间4号宣布，本月中旬七国集团 G7 峰会将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在靠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说，军事人员将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的安全提供支持。此刻提示，今天迎来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这个时候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被苦夏困扰。专家提示，芒种节气天气潮湿闷热就开始了，空气的温度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湿热运蒸之中，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的吃一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的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的食材，开胃促消化。另外，湿热的天气容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以后可以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夫妇抢收小麦的见闻。
1: 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乡村有个博士讲堂，三年百场高质量讲座。

0: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就像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那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2: 四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3: 他在上面呢，
4: 车上面。
3: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4: 慢点，你往那么去，往去。
2: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3: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5: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3: 嗯，
2: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6: 那是根本上哪去？
5: 还是昨天老地方。
6: 啊，哪个老地方啊？
5: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6: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5: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6: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5: 哪边倒好？
2: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5: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3: 你吃花？
4: 不去不去。
5: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7: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5: 师傅盯着挨个解释的，很累。
7: 昨天晚上我们
2: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

0: 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卖，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卖的，还有搭伙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 我说的挺，他六月他得听，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得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嗯，
2: 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3: 哎呦我家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就是
4: 腿软了，
3: 就是在晃。
4: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3: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聋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3: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钻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5: 谢良鹏已展开，
6: 给我来瓶水啊，我先放里。
5: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7: 我说这好，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在这最巴巴，对吧？可怜鬼堂在最巴巴。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8: 感谢，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物钱，好吧，我们支付不得了。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9: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的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10: 麦茬低。
9: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机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高，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4: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在网上购买所谓的进口零食大礼包，那明明包装

0: 上写着原装进口，到手一吃味道却不对劲。那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这些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有的是保税区一日游的伪进口，那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此类食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那要维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 是的，不过这一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被彻底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那么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的短板？消费者又该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2: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曾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3: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嘛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4: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2: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5: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2: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6: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

0: 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陆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的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武义台记者周礼芳的报道。
4: 在金华市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5: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了。
4: 吸引王乔来到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溪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6: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4: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7: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4: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8: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4: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 2.0 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6: 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历史，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历史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9: 端午临近，佛山蝶教的龙船赛备战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在众多参赛队伍中，教鞭龙船队2名年仅9岁和10岁的小孩姐格外引人注目。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报道，来认识这两位小小的龙船传承人。总台记者朱谢宇报道。
10: 端午临近，佛山蝶教教鞭村的河道上，鼓声准时响起。

0: 我感觉很刺激，很好玩。
1: 教鞭龙船队队员姜丽瑶，
0: 那个船桨放下水的时候，然后转身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滋出水面，然后呢会弹到人的脸上去，非常舒服，很凉爽。
1: 这份热爱最早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梁子兰的父亲梁贵勇同时是国家级龙舟裁判，姜丽瑶的父亲姜富华也是经验丰富的龙船队员，龙船早已融入了两个家庭的血脉。梁子兰父亲梁贵勇，
2: 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蝶礁龙船赛，他在岸边的时候他是做观众的，那么后来他就说，一直跟我说他想上龙舟去划龙舟，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团体的运动，那我说你就试一下吧，那最起码我想让他知道学会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要坚持，哪怕你的成绩不好，哪怕你滑得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希望形成一个良好的一种良好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学习，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健康，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1: 家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专业的指导则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有着同一个师傅，去年教鞭队唯一的女队员周黎欣，从握桨姿势到发力方式，从岸上练习到下水实操，周黎欣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动作。当年孤军奋战的女性独苗，如今带着两个小徒弟并肩作战，这份跨越一年的传承让蝶礁端午龙船传统有了鲜活的新生力量。教鞭龙船队队员周黎欣
3: 会觉得有点像原先我教练教我的时候有一种传承一点的感觉，像一个大海的话，一滴水融入大海需要一个不断的一些新鲜血液融入。
1: 小小的船桨承载着大大的梦想，经过短短几次训练，两个小姑娘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指导起了其他小朋友。爬龙船不仅强身健体，更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优秀的龙船传承人。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0: 手越来越差不多可以跟上那快节奏了，又减肥了，未来我也想变成像我师傅一样的女龙舟教练。
1: 教鞭龙船队队员姜丽瑶，
0: 要非常认真，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事业，未来我想把这一项事业传授给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1: 鼓声不息，桨声不止，百年蝶礁龙船曾见证过无数队员的热血拼搏，如今越来越多像梁子兰和姜丽瑶这样的小孩姐也开始拿起船桨在水面上乘风破浪，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蝶礁龙船文化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4: 气象服务站，
5: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了芒种节气，那么常年芒种期间，南方强降雨频繁，东北阴雨雷电增多，同时呢华北黄淮会进入高温盛期。那么今年南方芒种开篇的天气呢就是降雨不断，今天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明天夜间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开启，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会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其中周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东北部到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一雨带东移，云南中部以及广西东部到浙江南部、福建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预计到下周二南方本轮强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那南方的气温和冷空气影响以及雨水的强弱紧密关联，今明两天冷空气较弱，再加上雨水不强，所以南方多地呢依然是闷热持续，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以上，海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高温现身。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5: 好的，吴迪。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这个象群才生了一头小象，怎么旁边月经怀孕可能又再生产一头，可能马上又要再增加一头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珍惜这个画面，可以证明他们这个象群也在不断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繁衍。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离异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5: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当天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

0: 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2: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了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0: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2: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那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本期来聚焦 A 组和 B 组。那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人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 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四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2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线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悉，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5号报道，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爆炸据称由无人机袭击造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敦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遵守黎巴嫩政府管控全境的决定，敦促以色列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黎巴嫩境内撤军。联合国支持一切强化停火和推动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外交努力。古特雷斯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希望停火协议能有助于达成持久和平与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谈及俄乌局势，普京说，俄方准备并愿意与乌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特朗普致力于解决乌克兰问题，但这一问题比特朗普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迪亚斯卡内尔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此刻提示，

今天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售。铁路部门提示，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5: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5: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口味如何。
4: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环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收窄，同比则上涨 20.2%。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分行业看，黑色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报 83.5 点，月环比上涨 3.3%， 年同比上涨 6.2%。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63.3 点，月环比上涨 1.8%， 年同比上涨 27.9%。 矿产价格指数小幅下行，报 68.8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下跌 8.9%。 化工价格指数高位震荡，报 129.1 点，月环比下跌 2.1%， 年同比上涨 25.5%。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也有所加大。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向好运行态势。

0: 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的甄别和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2.1%， 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0.1%。 四月 CPI 环比上涨 0.3%，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7%。
0: 但是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近两月大宗商品指数的涨幅明显收窄，这也表明国内市场的面临的回调压力有所加大。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这样的消息就上了热搜，有网友就感叹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4: 近日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那父亲呢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暂时被命名为槐石，那取的是父母亲名字的这个首字，可以说是在爱里长大的荔枝树了。
3: 是的，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是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和龙眼的跨属杂交，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我们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5: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荚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6: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7: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6: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7: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

0: 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呢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实呢，则是刚好反过来，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那吃起来则带有龙眼的爽脆口感。
3: 是的，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后，槐实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实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还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

0: 发超坦言，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1: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船进行时。
1: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那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那如今得空出一大块地方了。
2: 是这样的，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然徘徊在159.6 到160这个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1: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还没过几天，那取得的成效就已经彻底烟消云散。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4: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 10%

0: 值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 3.1135 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 100% 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

0: 生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十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1: 日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 1%。 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 1% 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六月份以来，高空冷涡不断甩出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结合，东北、华北一带降雨频繁，而且部分地区的强对流天气表现激烈。像昨天河北、北京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冰雹，而在南方水汽和对流能量更充沛，短时强降雨表现突出。昨天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的量级。那目前来看，今后三天冷涡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导致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这一带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温和。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雨婷。
4: 好的，无敌。
0: 北京时间11: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 6.53 亿元，稳步提升经营者集中监管质效，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 9.8%。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当地时间4号晚播出的讲话中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升级。他强调，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美以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瑞士联邦政府4号宣布，本月中旬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在靠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说，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日内瓦湖南岸的埃维莱昂班举行会议。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日内瓦湖南岸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由于会址位于瑞士边境附近，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议会为此批准增派军队支援。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4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4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0.5%。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5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教育、服装及鞋类、水电燃气费等支出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最为突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进行时，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0: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9: 三北工程六七攻坚任务进入第三年，各项工作如何提质增效。总台记者实地探访黄河几次湾关键治理项目，
10: 广州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 AI 鸟脸识别系统，用科技力量守护生物多样性。
9: 健康提示：益生菌不是万能药，并非人人都需要。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在三北工程建设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使命任务。三北工程六期攻坚任务进入第三年，各项工作如何提质增效，总台多路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十大孔队综合治理是黄河几子湾攻坚站的关键治理项目。孔队源自蒙古语，指季节性山洪沟。十大孔队就是黄河内蒙古段十条自南向北汇入黄河的支流，那平日里沟道干涸，一到雨季便洪水奔涌，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总台记者许斌就在十大孔队之一的黑赖沟治理现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海台川一个淤地坝的施工现场，在我身旁不远的地方，大型的机械还有工人们正在抓紧建设，是趁着近期的挺好天气，施工队伍加班加点，抢抓黄金工期，就是要赶在汛期来临之前把这一座关键的淤地坝建好投用，守住黄河上游的水土安全。十大孔队一直是治理起来比较难的区域，那之所以难，那根本原因在于就是这里大量的砒沙岩地貌，这个砒沙岩也被叫做地球环境癌症，天干的时候呢它硬得像石头一样，可是一下雨一沾水瞬间就松散粉化，直接碎成细沙状的泥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每次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的砒沙岩被雨水一冲，整片整片的剥落垮塌，大量的泥沙就会顺着沟道涌下来，形成高含沙量的洪水，源源不断地进入到黄河之中。而我们眼前这一座淤地坝就是专门针对砒沙岩水土流失拦沙入黄的关键工程。发洪水的时候呢，坝体先把水和泥沙稳稳挡住，不让泥沙进入到黄河里，等洪水退去之后，泥沙就会自然而然地沉淀在坝库里，常年累月下来之后

0: 原本荒凉的山沟就会慢慢的淤出平整的土地。而这一次海台川新建的这个淤地坝和传统的坝体还不太一样，那是由清华大学中国水科院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创带新墙的新型淤地坝。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淤地坝建设参与者于武阳介绍道，
1: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淤地坝的最大特点是有新墙，然后我们的新墙是大约50公分厚，由4层压心钢板作为它的骨架，细钢管和粗钢管对它进行固定，最后在钢板间填入混凝土。有了新墙之后可以降低它被渗流破坏的风险，从而提高整个坝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0: 其实十大孔队的治理不只是建一座坝拦一次沙这么简单，当地也是摸索出了一套从上到下立体治理的好方法。老百姓总结的是非常的形象，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山顶种树戴帽子，山坡种草披袍子，山沟建坝穿靴子。在淤地坝主体工程火热进行的同时呢，周边的这些荒山坡面的生态修复也在同步的跟进，工程治理加生态修复可以说是双向发力，同步见效。内蒙古水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高丽娜介绍道，
2: 正在播种，然后这个种子组成呢，有灌木泥条，有这个草种，有披肩草，有针毛，有苦豆子。通过这种灌草的立体协同的这种治理，提升坡面的植被覆盖，很好的可以截留这个坡面的土和水，然后进而达到一个生态修复，恢复原貌，地貌原状的一个效果。
3: 通过多年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十大孔队区域内建成淤地坝350多座，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能力大幅度提升，有效减少了入黄泥沙量。
4: 而库布齐沙漠的70%面积也分布在黄河几字湾区域的鄂尔多斯杭锦旗内，依托3北6期工程建设，杭锦旗落地155万亩连片生态综合治理任务，年均固沙超500万吨。治沙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难关？那记者一路又有哪些新发现？跟随总台记者张敏、高鑫一起去看一看。
5: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杭锦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要是不看地图，很难察觉我们已经到了沙漠里面，因为看窗外，到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对比卫星影像可以看到，曾经黄沙连片的地方，如今绿色明显增多。但其实库布齐沙漠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达到2000毫米。正午沙漠里的温度持续升高，热浪扑面而来，工人们在技术人员精细指导下正忙着用沙柳条砸设沙帐。现场风很大，但沙子没有扬起来，这也正是这些沙帐起到的作用。同时沙帐之间会预留出2米空地，后续种植树苗。
6: 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正高级工程师杨金耀，
7: 天旱手雨这个问题是最大的，4、5、6这3月不下雨它就死掉了，那有不幸的我们就是每年几次的就加强补植补草。
5: 10年9旱在这里造林难度不亚于逆水行舟滚石上山。杭锦旗每年要栽植树草近5000万株，年均补植近1500万株。
7: 治沙是一个拮据的一个过程，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说急功近利，它需要一步一步反反复复的治理的一个过程。
5: 眼前破土而出的点点新绿也让我们意识到一代代治沙人扎下的一个个沙帐对沙漠生态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8: 那你看这些是野生的植物是不是？地上的沙
7: 这是沙米。
8: 沙米，
7: 嗯，
8: 就是我们没有固沙的那个地方这个沙米会出现吗？
7: 这个由流动沙地变成半固定固定沙地以后才会生根发芽。
5: 我们一路驱车采访，都穿行在杭锦旗的沙漠公路上，植被明显增多，沿途很多货车经过。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货车运输的大多是本地牛羊和特色农产品。
8: 他的鸡就养在这个戈壁滩上。
6: 跟随牧民嘎聂，我们走进他家2000亩天然戈壁草场，鸡群自由觅食，形成了草场养鸡、鸡粪养地、自然循环的生态种养模式。
8: 现在风沙天气是少了还是多了呀？你觉得比以前？
9: 比起我们小的时候少了，生态好了嘛，这个我们发展也比较好嘛，我们自己也会保护的。
5: 除此之外，先进的治沙技术和新兴创业项目更是顺着路走进来，那些被留白的原生沙漠也被利用了起来，沙漠深处的老百姓有了增收的新出路。
8: 你好，
10: 你好
8: 这个店是你的吗？
10: 对，是的。
5: 土生土长的孟永强在镇上和朋友合伙开启了一家沙漠越野车租赁门店，
11: 还会带着游客穿梭沙海游。

0: 眼下小镇上像这样的经营门店已有九家，还不断有新店注册落地。沙漠越野旅游慢慢成为当地特色产业，就近吸纳大批农牧民就业增收。
1: 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是靠这个沙漠去生活的，像咱们刚刚碰到的当地的牧民领队，他就是从小就长在沙漠里，而且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他就来了这儿带队。沙漠它就是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能得到一定的报酬吧，给自己的生活再添砖加瓦吧，那叫。
2: 巴彦淖尔是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紧扼黄河几字湾风沙线，是守护河套平原和京津冀生态安全的关键门户。2019年开始，林场从传统造林治沙转向融合发展，如今昔日的荒沙地已被连片苗圃覆盖。来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梁玉婷、郝燕的报道。
3: 这个插进去就能活吗？
4: 能活了，那这压冲硕了。
5: 走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绿意盎然。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沙滩。正在扦插的村民贾巧玲和李东环手法娴熟，他们都是新华镇新荣村人。说起过去，两人记忆犹新。
4: 哎呀，大好天，
6: 大沙漠刮风刮得烟也睁不开。现在这个树刮风刮的时间也短半月了。
5: 这里地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紧扼黄河几字湾风沙线，是守护河套平原和京津冀生态安全的关键门户。2019年开始，林场从传统造林治沙转向融合发展。如今昔日的荒沙地已被连片苗圃覆盖，贾巧玲和李东环来苗圃扦插，一天能挣150多元。他们手中的沙林羊、新疆羊绒条是林场选育的抗旱能手。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办公室主任吕林泽：
7: 我们每年都会大批量育苗供给内蒙、甘肃这些省份，今年已出圃8万多株了。
5: 瞄准全国防沙治沙示范林场目标，新华林场建成500亩自治区保障型苗圃，培育乔灌木1000万株，苗木职工三北工程一线。今年5月，林场落地首笔线下林业碳汇项目，200亩公益林20年，预计碳汇800吨，年均碳汇40吨。林场厂长齐兴宇说：
8: 完成沙地治理6358亩，实现了沙地的全部歼灭。我们积极探索林场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累计吸引周边农户2000余人参与林场建设，人均增收达5000元左右。
5: 新华林场的转型是内蒙古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内蒙古累计防沙治沙6688万亩，生态建设1.23亿亩，均居全国首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建成40处保障性苗圃，2025年苗木产量突破21亿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9: 推行国有林场加模式，坚持建管并重，切实巩固好生态建设成果，确保治一片成一片。
10: 新闻进行时，
2: 海珠湿地是广州城市的绿心。海珠湿地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是候鸟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
11: 如何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双 AI 鸟脸识别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识别每一只飞过的鸟，用科技力量守护生物多样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12: 记者来到海珠湿地时，工作人员正在园区的监测系统上调取当天的鸟类监测数据。在平台首页的视频画面上，实时显示每只鸟的名字、数量、最后一次发现新增鸟类的时间等等。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3: 我们这个系统的眼睛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这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然后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0: 他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有效的减轻了我们人的工作强度，而且提高了他的工作的准确率。
1: 而过去鸟类调查全靠专业人员肉眼观察，两三人一组扛着望远镜，在早上五六点和傍晚六七点沿着固定的样线徒步，一边听声音一边数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0: 这张图呢是摄像头距离这个岛相对比较远一点，这和我们以前搞调查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我们看到岛上有很多鸟，但是呢由于和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我们很难用肉眼识别到它是哪一种鸟，很容易漏。你看很多鸟都藏在树叶，树叶的下面，就是和树的这个背景色很像。
1: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还可以异常预警，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就会立刻提醒工作人员，并且随时锁定它的位置。它还能根据候鸟到来的时间提醒管理人员调整水位，露出滩涂，为候鸟提供更多觅食的区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0: 就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记录到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然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
1: 那么监测鸟类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鸟是生物链上的一环，鸟多了说明它们吃的鱼多了，水里的底栖生物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水质好了，植被恢复了。这套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根据鸟的增减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让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0: 生物多样性是评价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和它的上下游的生物链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益生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这个字样，往往就变成了热销品。
2: 嗯，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那真的是人人都需要去补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穆提提的报道。
3: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叶，
4: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3: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这些身体的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诊疗。
2: 嗯，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需要补充益生菌？那又有哪些人群补充之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叶的介绍。
4: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

0: 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0: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2: 股市服务站，
3: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5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上午收盘。那今天上午收盘呢，三大指数呢可以说是涨跌不一。从截止收盘来看的话，沪指呢是触底反弹，涨了 0.43%， 深成指呢是轻微收跌了 0.24%， 然后创业板指呢收跌 0.82%。 从整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市场在早间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创业板呢实际上盘中也有过翻红，但是呢临近中午收盘又开始回落了。成交量呢是达到了这个 1.88 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呢放量了这个1500亿，那但是今天全天能上3万亿，差不多这样的状态。从盘面热点来看的话呢，全市场呢今天是超了4%上涨啊。玻璃基板概念呢呈现了一个再度爆发，像沃卓光电再创新高，然后三峡新材啊，还有新东方 A 啊等等这些权重类，走势还非常强。另外就是这个需求拉升的这样业绩的光纤概念呢也是再次反复走强，股份三天呢是连续有这个涨停。然后这个客观信息公共通讯也是涨停。然后另外的话呢，消费类概念出现了一定的底部震荡走强。零售啊，像这个贸易商业啊，两连板步步高，中买集团等等啊，都纷纷出现涨停。而下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近期相对强势的电力板块。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在周五时间呢一改之前的这样一个持续回落啊，那呈现了一个震荡走强的状态，说明市场呢在半年线位置还是有很强的支撑。那下午时间呢我们关注上证指数能否进一步的走强。主持人。
3: 好的申瑞。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休闲驿站。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让每一次聚餐畅快又安心。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考生应如何规划复考行程，考前请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考试当天按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关于考生的衣着穿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考生的衣着要符合当地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同时应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关于复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复考时要记得随身携带好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等必要入场证件，同时还要注意检查是否带齐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自行打印准考证的考生还应检查是否有准考证内容以外的字迹，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维托普雷斯蒂当地时间4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根据该协议，阿根廷军队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演习、训练和部署时，将能够通过美军的后勤网络获得燃料补给。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当地时间4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新闻社，俄总统普京不会赴美观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据俄新社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北方的降雨依然在线，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的降雨会发展增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部分停火，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以色列称，黎南部战事仍在继续，黎以全面止战前景难料。
0: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俄乌会晤。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克兰方面表示，欧盟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方入盟谈判。普京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1: 财经世界观，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史上首次，德国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德外长表示，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有关美伊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梳理。
6: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0: 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有关黎以局势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停止冲突。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而普京在稍早时候也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

0: 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4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德米特里耶夫4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4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3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3: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6月获取欧洲900亿欧元支持计划资金，预计该笔资金今夏可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财经世界观，我们来关注日元汇率。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来最低纪录。
3: 用日本福冈居民算的一笔账来解释，同样一万日元2021年能装满一车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就要多掏大约两成开销。
1: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用耗资超 11.7 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

0: 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0: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2年及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5: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

0: 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6: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从美国西北部、中部平原到东北部都会有降水出现，强度呢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从德州到阿肯色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出现降水的同时，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后两天，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美国西北部的气温下降，炎热缓解。在降水较少的西南部内陆地区，炎热也会有所缓和，不过极地最高气温还是会超过40度。而在中部平原和美国东海岸，以后两天炎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超过35度。华盛顿特区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5度或以上。预计下周一，美国东北部的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像纽约明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下周一25度。而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两天降水分布呢也会比较广泛，但是强度普遍较弱，以小雨为主。其中从瑞典、芬兰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林姐。
5: 好的，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教育部表示，考生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

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匈牙利总理毛焦尔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天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当地时间4号，美国媒体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福特号上的一名水兵说，我当时真的以为我们要失去这艘船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影响我国的主雨区有3处，北方的降雨区位于东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南部，主要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大暴雨，南方的雨带减弱南压，福建等地雨势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1: 国内多地东尼造型理发店因店名含东尼而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侵权，是维权还是碰瓷？商标权益维护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战在即，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推出世界杯小组赛特别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A 组、B 组分组情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探迪发回的报道。
5: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6: 在盘点
7: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5: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8: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5: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 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5: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1: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0: 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1: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3: 当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4: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 33%。 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2: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六七学校，先后有千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3: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5: 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不少年轻朋友喜欢将理发师称作 Tony 老师， Tony 音译过来就是东尼。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甚至还有
0: 东尼造型理发店，接连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辄数万元。东尼造型理发店接连被一家英国公司起诉索赔，单笔索赔动辄数万元。诉讼原因仅仅是因为店名中带有东尼字样。
1: 而且呢，这些商户大多证照齐全，正常经营多年，店名当初也通过了工商的注册，如今却莫名收到法院传票，说是商标侵权。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5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7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还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7: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6: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7: 我当时起了3个名。

0: 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2: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2: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户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0: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
4: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人家碰瓷他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3: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四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 组， B 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线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8: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6: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刘婷婷，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8: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3微克，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每

立方米28微克，14五17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质，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 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负责人表示，14五期间 PM2.5 浓度累计下降了 20%， 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在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0点。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今天傍晚到明天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暴雨灾害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普京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并表示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需是值得俄方信任的人。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此刻提示，公安网安部门高度重视高考网上安保工作。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查明违法行为人邝某实施诈骗的情况。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个人和机构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对于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受到严厉打击。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的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受骗上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河南湖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全球首棵荔枝龙眼跨属杂交的荔枝树大面积挂果，总台记者探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口味如何。
0: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6: 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7: 张向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12: 不要放吧，
11: 这都可以了。
13: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动证、作业证就行了。
14: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3: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7: 这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4: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6: 对对对对，再不再下雨就搬完了。
7: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7: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7: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8: 啊，这儿挺凉快的。
19: 凉快啊，空调啊。
18: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9: 在也是抢收啊。
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0: 现在什么位置啊？
9: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20: 这边给爸爸给报修，稍
9: 微联系啊。搞快点。
7: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2: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7: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荔枝和龙眼。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这条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5: 近日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这棵荔枝树的母亲呢，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那可以说是在爱里长大的荔枝树了。
6: 是的，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是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呢？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和龙眼的跨属杂交？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2: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霞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出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3: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24: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3: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4: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

0: 只要纸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另外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之槐石则是刚好反过来了，它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那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爽脆口感。
3: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和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之后，槐石荔枝为什么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呢？另外，孕育出槐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又还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 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实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4: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
3: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 159.6 到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儿不足。
2: 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
10: 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2: 目前日本政府的

0: 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1: 日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是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通过公正体面的途径推动冲突结束，并构建切实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近期乌克兰全境已多次遭到俄罗斯大规模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泽连斯基致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议员们求取防空武器的信件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公开信中称，乌克兰无意让冲突长期持续，主动提出停战谈判方案。关于

会晤及谈判流程，乌方提议乌俄双方先开展直接磋商，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方再参与谈判，为后续安全保障体系的搭建提供支撑。泽连斯基在信中称，乌克兰已做好谈判筹备工作，愿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全力配合推进和平谈判。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透露，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给出实质性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此刻提示：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腐败变质，食品安全的风险上升。相关专家提醒，吃海鲜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接触的时候它就关闭，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配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污染，务必要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常见的病原体，您在蒸煮的时候保证中心的温度达到100度，并且要持续数分钟。另外，老年人、儿童、孕妇和肠胃弱的人尽量不要生食或者是半生食用，比如说生腌、醉虾、刺身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
2: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3: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那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

0: 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发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博士讲堂，不到3年时间，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武义台记者周礼芳的报道。
4: 在金华市武义县星辰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王桥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

0: 来武艺的次数一点不少。
1: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0: 吸引王乔来到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溪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2: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0: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3: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0: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4: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0: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 2.0 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2: 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历史，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历史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每次点完外卖，不少人可能就会望眼欲穿地刷着手机，盯着外卖员的实时位置。很多时候您可能会发现，外卖员经常在出餐的商场中打转，很长时间都不能开始派送。
7: 这种时候外卖员其实可能比您还要着急，他们看似已经到了出餐的商场或者是商圈，但是实际上您想一想把这个电动车停到路边，然后到进入商场等电梯再问问路，好不容易是找到了餐厅，但是出餐节奏又不是外卖员自己能够掌握的。
6: 是的，怎么样才能够解决外卖员取餐慢的问题呢？在上海静安区的静安寺街道，街道就和外卖平台一起想了一个办法，一举把这种各方都头疼的老局面扭转成大家全都满意的新景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
8: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9: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10: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9: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10: 原来麻烦是吗？
9: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8: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11: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我们这个取餐柜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8: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

0: 据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专送员也便于商场对它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益生菌。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的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
6: 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穆提提的报道。
7: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业，
9: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7: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5: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身体的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诊疗。
6: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呢？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业的介绍。
9: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7: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9: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

0: 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1: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我们继续来听。
2: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为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发布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关于进入考点学校，一般

有哪些要求？教育部表示，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手机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最好在复考前提前存放好，也可以在进入考点前交给带队的老师、家长，或按照考点的规定要求存放。存放领取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秩序。关于进入考场教室一般有哪些要求？教育部表示，进入考场时将再次进行考生身份验证和违规物品检查，除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物品不要带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如何辨别真伪？教育部表示，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请考生和家长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试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的水平。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日本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对外汇储备的消耗，也受到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导致债券资产估值下滑的影响。此刻提示，今天白天北京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到28度，但是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的降雨相对明显，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雨添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这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与生命力的节气。此刻我国的大江南北田间地头正上演着一幅幅抢收抢种的忙碌画卷。
0: 嗯，没错，芒种时节，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也要管理，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节气之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去关注各地在芒种时节的别样风景。
1: 眼下黑龙江各地已经进入了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激光与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海桥、陈志彤的报道。
2: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彻底杜绝识别误差。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农业生产部工作人员肖立彤：
3: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真正实现了精准点杀杂草，保护秧苗无损，有效解决了传统除草伤苗率高、除草不彻底的行业难题，为有机农业绿色田间管理提供了全新的科技方案。
2: 除了精准度拉满，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当地推广的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筛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直接缩短60%，全天候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副总经理刘吉龙：
4: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广这类绿色智能的农机装备，依托科技赋能，夯实有机种植产业基础，推动农业生产结本增效，绿色低碳发展。
0: 芒种时节也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通化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农民抢抓晴好天气，依托适宜气温和充沛的水源，全面铺开水稻插秧的工作，同时推广标准机械化插秧技术，提高机械化作业率，保障水稻的稳产增收。详情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苑静伟了解一下。静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通化当地水稻插秧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5: 嗯，好的，郭鹏。那在通化市通化县的西江镇太平村呢，记者是了解到万亩水稻的种植基地内呢，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三台呢高速智能插秧机和三台手扶式插秧机呢同步作业，搭配育苗车、旋耕机还有平地机配套作业，整套农机设备呢是高效联动，春耕插秧工作呢可以说是井然有序。那么当高速插秧机呢驶过水田，内置精准的控苗系统的匀速运转，育好的这个毯状秧苗呢自动分苗落苗，秧苗的栽植的深度呢控制在2至3厘米，株距、行距这个均匀统一，行距呢固定在30厘米，株距呢可以按需调节，符合标准化的一个种植规范。那短短10几秒呢，一行行嫩绿的秧苗呢整齐挺立， 疏密均匀，水田呢也是瞬间铺满新绿。那么今年呢，当地太平村呢全面推广的叫做标准化的毯状苗机械化插秧技术，从源头上呢来提升秧苗的成活率和长势，解决了以往的人工插秧深浅不一、疏密不均的一个问题。据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孙成伟介绍，从插秧到育苗到田间管理到收割，全程呢使用机械化，

0: 既节省人又节省力气，那么投入机械化以后呢，节省人工80%左右。那机械化标准化插秧呢，也让田间的通风和透光大幅提升，有效减少了病虫害的滋生，降低农药的使用率。同时呢，统一的这个栽植密度可以让每一株秧苗呢充分的吸收水肥光照，提升水稻分孽的数量。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模式呢，亩均可提升5%到8%左右，实现这个提质、增效、绿色三重效益。截至目前呢，吉林通化呢65.85万亩的水稻基本已经完成了插秧工作，进入了最后的尾声阶段。全市水稻的这个插秧机械化的作业率呢达到2%，也为秋天呢粮食稳产增收呢筑牢坚实的基础。郭鹏，这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忙种植，农事忙。辽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今年超额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330万亩的任务。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500亿斤以上。玉米是辽宁的第一大粮食作物，各主产区正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助力增产增收。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在沈阳市辽中区城郊镇大邦牛村的高标准玉米农田当中呢，我们看到四月播种的玉米现在已经是挺拔健壮，出苗呢整齐均匀，株高已经达到有20多厘米了。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农户们正忙着给玉米田铺设滴灌带。铺设机呢在田间是匀速作业，设备经过参数的调试，行走的轨迹呢能够精准的避开玉米植株。眼下呢玉米生长的高度刚好处在这个机器的下沿，所以呢农机可以悬于玉米苗的上方作业，全程不伤苗不压苗。滴灌带的铺设呢，实际上它也是适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一种管护技术。黑土地呢被称为是耕地中的大熊猫，过去啊粗犷传统的耕作方式非常容易造成黑土层变薄、有机质流失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当地呢通过推行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两大核心技术，对这片黑土地进行了保护性的耕作。具体来说呢，咱们现在啊在地里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能看到有很多细碎的秸秆，每年秋收之后呢，农户会将秸秆粉碎留存地表，这就像给农田盖上了一层天然的棉被，能够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防风固沙。秸秆自然腐解之后呢，还能释放像氮磷钾这些微量元素，持续不断的补充土壤的有机质，培肥地力。另外呢，还能解决过去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这个就叫做秸秆还田。与此同时呢，这里还推行了免耕播种技术。免耕播种机呢，它的前面有一个前直的圆盘刀，它能够就地切碎秸秆底部的这个根茬，不破坏原来的土层。肥种分管，侧身施肥，覆土镇压，同步跟进。圆茬呢，直接在地下就可以保生护土。通过多年的努力呢，现在这里已经逆转了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的这种退化的趋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也在逐年的提升。主持人。
2: 嗯，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哈，肥沃的黑土地是咱们丰收的一个基础，而科学优化种植呢，更是会提升土地产能的一个关键。那么在当地种植模式上又有怎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3: 说到这里啊，可是非常有讲究的。玉米呢，它是属于高杆作物，喜欢通风透光的生长条件。这些年呢，辽宁的一些玉米主产区都在推行一种叫做宽窄行的种植模式。它其实呢，就是通过一行宽一行窄的这种交替布局，来合理的拉开农田的空间，从而呢提升玉米光合作用的效率，充分的发挥作物边行优势的这种生长的条件。那么这里的高标准农田呢，在原有宽窄行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了优化。两垄相邻的玉米苗它是错位种植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从上方来俯瞰呢，有点像一个品字形这样的结构。那么这种技术呢，可以说可以通过缩小株距的方式来合理密植。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农田啊，它传统的宽窄行种植的话呢，每亩地能种植4000多株的玉米，而品字形呢能种植5000多株，这就为增产奠定了一个基础。其次呢，不仅纵向的通风透光的条件更好了，横向的空间也更开阔了，更加利于玉米来采光和通风，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也就更好了。那么田野里我们还看到呢，农机是行进在两趟这个宽行之间的。

0: 冠带呢，随着转轴的旋转呢，被精准的铺设到了三趟窄行当中。地冠带铺在窄行里呢，能够让水肥以最短的距离抵达玉米的根部。如果铺设在宽行中间呢，那么水肥就要多走一段路了。一行地冠带能够给两行玉米施肥和上水，也就节约了地冠带的成本。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这里还改用了贴条式的地冠带。它的里面的这个贴条啊，具备一种压力补偿的功能，能够确保整条滴灌带无论距离水源远近，出水压力都是一致的，流量非常的均匀。不像普通的滴灌带，它远处的水量小，近处的水量大。那么我们了解到呢，玉米在拔节期、还有大喇叭口期和抽雄吐丝期需要的养料是相对较多的。眼下呢，滴灌带的铺设对于日后的精准补肥补水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期待着在这种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的模式之下，能让这片希望的田野带来更加丰厚的收获。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俗话说呢，忙种忙，卖上场。到了忙种呢，就是农事最为繁忙的时节。在河北，三夏大忙时节拉开帷幕，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下面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现在河北麦田的收获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邯郸市成安县王鹏刘村的麦田里。那么此刻呢，麦浪翻滚啊，金黄的这个麦穗沉甸甸的，麦粒十分饱满。那么从远处看啊，有几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轰鸣的收割，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么在当下来说，山下生产最核心的字眼就是抢。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两天河北多地都有雨，所以说农机手们也是开启了白加黑的模式，争取在下雨前啊把麦子抢收回来。那么其实下粮抢收的关键就是这个机械化。在今年三夏期间呢，河北预计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还有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其中呢，一些新进的机械呢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就是可以把计划信息提前录进去，机器呢就能够自动来规划路线，比之前人工操作会更加精准。那其他的农机具呢也都做了体检。河北多地呢也是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到一线，帮助农机手们重点排查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位的隐患。同时呢，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还有油路等重点部位做维修和保养，确保农机具健康上岗。同时呢，还强化了人员的培训，那增强机手的安全作业、规范作业以及高效作业的意识，提升减损作业的水平。主持人。
2: 那忙种忙，卖上场哈。近期天气也是非常的多变，多地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冰雹的天气。那河北都采取了什么措施确保颗粒归仓呢？
3: 那么前两天呢，受雨水影响啊，河北局地的麦田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农技人员呢，也是实地进行了查看，然后给出了应对建议。就是河北北部的麦田呢，目前还处在这个灌浆的后期，雨后呢可以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来促进灌浆，尽快恢复生长。那河北中南部地区的成熟麦田，如果发生了倒伏呢，就不要盲目的去人工去把它扶植，以免折断茎干，加重损伤，让它自然恢复就好。而且呢，就是抓住不下雨的好天气，赶紧抢收。那么对于已经收获的小麦哈，那提示呢，就是要加快这个晾晒烘干，将小麦的含水量降到安全储存的标准，防止小麦这个在储存过程中受潮发霉。对此呢，河北也是配备了固定的烘干塔1300多座，还有移动式烘干机50多台，每天的烘干能力能达到20万吨。像我现在处的邯郸呢，它是河北最早收麦的地方。那邯郸呢与河南的驻马店和许昌等地呢也建立了对口支援的机制，就是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哈，可提供10000多台的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并且能统筹国有粮库和粮食收储企业等单位，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那么此外呢，河北还公布了三夏机收保障热线电话，及时受理并协调解决农机的跨区作业通行，还有机具调配、维修救援以及用油供应等等这些诉求，保障小麦颗粒归仓。主持人。
2: 好的，曲冠华。
1: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作为千年前的丝路重镇，敦煌不仅是戈壁上的绿洲，更是唐代重要的产粮基地。在敦煌石窟

0: 艺术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繁忙的农耕场景，更通过对水利灌溉的描述与农忙瞬间的捕捉，传递出顺应岁时的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随着夏季气温显著升高，田间作物迎来了收获与播种的双重时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芒种五月节完整描绘了这一时节的物候与农事。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菊鸟往来声，鹿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清，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诗中记录的问残麦，反映出农事是这一时节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时河西重要产粮区的敦煌，农业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完备的水利灌溉体系。
2: 我们都很不理解，说敦煌这么干燥的地方，它怎么还能变成产粮区呢？其实敦煌呢，在历史上它的水利相对来说比系统比较发达比较完备。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献，这个是沙州都督府图金，像孟寿渠呢，就属于在西凉录里就记了敦煌太守呢孟敏曾经这个组织就是修建这个孟寿渠，那么老百姓呢就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渠去盖田嘛，所以就是收获到了这个很多这个利益。那我们这边还能看到有一个渠叫杨开渠，也是西凉录里头也记载了，说刺史杨轩他当时呢在沙州的时候呢就建立了这个杨开渠。那么老百姓呢也是因为杨开渠能够灌溉田地的这样的一种便利。
1: 得益于水利工程，敦煌的古人能在芒种时节抢时间占时机。榆林窟第20窟与莫高窟第61窟等壁画中便留存了农人收割与羊场的生动画面。赵小星：
2: 羊场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农作物的那个谷皮它就会随风就吹走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做人处事呢，其实就像这个种子一样，颗粒饱满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很沉得住气的。那么那种就是非常张扬的那种高调的性格呢，其实往往是因为它并没有那么饱满。风中扬鼓呢，笔者登仙，这种很虚华浮夸的呢，往往会这个非常的显眼。但是真正呢，有这个真才实学的颗粒饱满的人，往往他是非常低调和沉稳的。
3: 芒种时节，江南大片梅林成熟，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0: 这几天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很多村民都会拿着竹篮去山上寻青梅，再用松木将青梅烟熏成乌梅，做一碗酸甜爽口的乌梅汤喝，来缓解夏日的疲惫。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思雨的报道。
4: 进入六月，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的大山上郁郁葱葱，一颗颗青黄相间的梅果挂满枝头。走进小浦镇的青梅基地，地上零零散散掉落了一层青黄色的果子。几位村民拿着竹篮，一颗一颗仔细挑选。村民张锦华告诉记者，熟透了的青梅才会自然掉落，此时酸度正好，最适合做乌梅。
5: 最好是黄的，黄的是做乌梅的话是品相最好的。然后像这种的，这种就非常的适合做乌梅。我们每天基本上早上来采摘，因为它会不断的掉落，我们要及时采摘，不然的话它也再会在地里会烂掉。
4: 从捡拾青梅到制成乌梅，要经过一道道工序。在村民沈明明家的土炕上，一层又一层的青梅正在加紧烘制。沈明明说，从一枚青黄色的新鲜果子变成干燥乌黑的小梅粒，需要烘制3到4天时间。为了让青梅能够均匀脱水，在把握好火候的基础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翻动果子。
6: 3个小时大火，旺捡的时候呢，就慢慢的熏了，温火。
7: 火候都最要紧，控制不好是烧焦了嘛，那个是说跪羊一样的哭就没有用了。
4: 做乌梅，沈明明干了50多年，什么时候翻筐，晾到什么成色才算好，他不用看表，闻一下气味就知道了。他说，一般5斤左右的青梅才能熏出1斤乌梅。大量烘制时，不仅自己家人齐动员，还得请人帮忙搭把手。
6: 大火烧7个小时，那干的嘛，捡出来就是那个成品。我们今年6-7斤。
4: 在浙江长兴，栽培熏制乌梅已有1500多年历史。2019年，长兴。

0: 明勋至古法乌梅制作技艺正式入选湖州市第七批非遗名录。在长兴县小浦镇，这项技艺在村民间相互传承。芒种时节来临，酷热的夏季正式拉开帷幕。乌梅汤是当地传统的清凉解渴饮品，喝上一口凉爽的青梅汤，既可以解渴还能解乏。小朋友乔一谦：
1: 特别像我喝了三杯乌梅茯茶的味道是酸甜酸甜的，特别好喝。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

0: 4008826669，4008826669。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进入到了芒种节气。芒种时节，夏季范围的扩张速度最快，中东部地区的夏季前沿会推进到燕山脚下、汾河谷地，新疆和华北平原呢会进入到高温多发阶段，而南方的降雨则会进一步增多增强。通常像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芒种是全年降雨量最多的节气，而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在芒种期间会入梅。芒种所在的六月呢，也是东北冷涡活跃的时期，东北、华北容易看到冷涡带来的天气变脸，可能是蓝天白云，也可能是疾风骤雨夹杂着冰雹。那么今年芒种开场，东北地区受冷涡影响，天气偏凉，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华北平原高温不多，今年两天呢需要防范降雨过程。对于南方来说，降雨进入集中期，那么今后十天强降雨的中心是位于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的降雨影响，今后五六天东北一带的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到25度之间，天气清凉。华北一带今后两三天最高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但是呢，这周日到下周二，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黄淮的热度将会提升。相反，南方的暑热呢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下周一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一带下周二周三闷热程度也将会减轻一些。
2: 好的，
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稳步提升经营者集中监管质效，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00。

97.4亿元。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昨天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浙江安吉、湖南凤凰、广西阳朔、重庆缙云山等一批具有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的打卡点入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地时间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天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此刻提示，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有关美伊谈判进程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梳理。
2: 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

0: 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总统奥恩同一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地时间4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有关黎以局势动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够停止冲突。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他说，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团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而普京在稍早时候也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级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说，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表示，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普京称，俄罗斯从没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此外，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4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3: 德米特里耶夫4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

0: 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4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3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1: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6月获取欧洲900亿欧元支持计划资金，预计该笔资金今夏可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0: 据了解，此项欧洲资金支持计划已正式获批，资金将重点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提升国家综合韧性以及民生援助领域。乌方对资金按期到位持乐观态度。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迎来积极进展，受匈牙利相关立场变动等政治条件变化影响，乌克兰入盟谈判推进路径愈发明晰。目前乌克兰已按期完成入盟谈判全部筹备工作，静待欧盟批复，计划于6月启动已筹备完毕的谈判集群开放程序。为保障进程推进，乌克兰谈判团队与欧盟保持日均常态化沟通。泽连斯基表示，欧盟释放的积极信号既能加速入盟谈判，也能提振乌克兰社会发展信心，彰显欧洲伙伴对乌的持续支持。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及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3: It's a bitter defeat.
4: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3: For lost ground.
2: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

0: 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4号宣布要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予以回应称，短视行径必遭坚定回击。总台记者雷湘平、龚翔成，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过社交媒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涉股言论以及美财政部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多人以及组织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进行回应。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这些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局面。他表示，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周来针对古巴实施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一脉相承，其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强调，美国政府的侵略性和恶劣行径将遭遇我们迎接最严峻局面、抵御帝国主义冲击的坚定决心。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古巴国家主席及其家人以及古巴的民间社会机构、组织和企业列入美国政府的非法单方面制裁名单，正是美国干涉主义计划的最新体现。该计划试图将古巴描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布鲁诺表示，美国在两国之间制造冲突局面的每一举动都注定会失败。美国每次针对古巴独立与主权的威胁，换来的都将是古巴人民更坚定的团结与决心。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近两天的海上情况。这两天东南近海的较大海浪还会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有 2.5 到 2.9 米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 2.3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南海北部、中部有 1.8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受其影响，近岸城市海域当中，宁波、温州、福州海域也会有 1.5 米的浪高，台州、宁德海域也有 1.6 到 1.8 米的中浪。在以上近岸海域活动，要注意风浪的影响。我国近海其余海域的海况这两天都较为平稳，渤海、黄海是一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北部、北部湾是 1.1 到 1.5 米的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海南部有 1.2 到 2.1 米的清浪到中浪区，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近岸海域都是以清浪为主，海况平稳。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天大连、秦皇岛、天津近岸海域受到雨雾的影响，海上能见度不高，能见视程可能只有3公里左右，船只航行要注意加强料网，保障安全。那预计明天开始，近海的大浪区会逐渐的减弱消散，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也会逐渐消失。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0: 胸怀梦想者，

0: 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正常运营。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动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还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当地时间4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空袭，打死多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的高级成员。以方称，这些人员近期正试图重建哈马斯，并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次打击旨在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对此，哈马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一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这名业主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为您关注今天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环比涨幅连续两个月收窄，同比则上涨20.2%。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分行业看，黑色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报83.5点，月环比上涨3.3%，年同比上涨6.2%。有色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63.3点，月环比上涨1.8%，年同比上涨27.9%。矿产价格指数小幅下行，报68.8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下跌8.9%。化工价格指数高位震荡，报129.1点，月环比下跌2.1%，年同比上涨25.5%。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也有所加大。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向好运行态势，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的原材料保供，增强风险的甄别和化解能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四月 PPI 环比上涨1.7%，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2.1%，生活资料价格环比下降0.1%。四月 CPI 环比上涨0.3%，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7%。
3: 但是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近两月大宗商品指数的涨幅明显收窄，这也表明国内市场的面临的回调压力有所加大。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堂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5: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4: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 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4: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6: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0: 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88.1% 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 25%， 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今天，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展现我国在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领域的重大突破。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成立以来，已连续六年发布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此次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包括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气候变化下能源系统的水文气候风险形成机制与调控路径、南方酸性土壤障碍消减与作物产能提升关键技术创建及应用，还有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氮磷循环及其与碳循环的交互作用等十大科技进展。联合体副主席、联合体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表示，
4: 遴选十大进展的目的呢，是要反映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前沿和最新进展，倡导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引领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营造社会创新氛围，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3: 以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为例，该研究项目面向高比例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风险研究，构建了气候变化、风光资源韧性调控耦合分析框架，基于16万组优化调度模拟系统，量化了未来气候变化对于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成本的影响，阐明了气候变化抬升全球风光系统经济成本的科学原理，提出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童丹解释，该研究成果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未来气候变化、气候风险对于电力系统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5: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识别出来到底未来电力系统如果高比例的这种风光电力系统它存在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它的挑战是怎么通过气象的一些因素传导到电力系统的，因为电力系统对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要达到99.99%以上嘛，所以就是说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我要付出多少的成本代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供需平衡。
3: 童丹教授表示，该研究成果可以助力未来的电力系统在建设以及运营维护方面都能更聪明、更有针对性，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江是我国通航里程最长、货运规模最大的内河黄金水道。今天，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路开启试运行，它将为长江黄金水道的发展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起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岳峰。岳峰你好，那什么是复式航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据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介绍，本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安徽段土桥到大同水道，全长27公里，这也是长江干线第一条复式航路。那么到底什么叫复式航路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长江的航道啊，就好比一条大马路，以前这条大船小船都挤在一起开，特别容易堵，而且也不安全。现在这个复式航路就相当于在长江这条大马路上 划出了专用车道，大船走中间水深的主路，小船走旁边配套的辅路，分开走。这样一来，通行效率和安全性都大幅提升。可能有的朋友好奇，江面上怎么画车道线？奥秘都在长江电子航道图和船上的北斗导航系统里。船长只要驶入复式航路，就能通过智能设备看到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规划好航线。据了解，复式航路里的潜水专用道紧贴在主航道的外侧，不会占用原来的长江主航道。在试运行的江段，预计每天可以把200多艘小船分流到潜水道，这样能有效缓解主航道的拥堵。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表示，未来这种模式有望推广到长江更多航段，提升船只的通行效率，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主持人。
6: 好的，王月峰。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古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6: 眼下呢，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2: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6: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17: 不要放吧。
16: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8: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6: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2: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8: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0: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2: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1: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2: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 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

0: 攻击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 啊，这挺凉快的。
2: 凉快啊！啊，空调啊！
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2: 在底下这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现在什么位置啊？
2: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4: 这边跟爸爸给报修，收
2: 回
4: 去联系啊。
2: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5: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关键要抢工，
6: 要种玉米。
2: 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9: 好嘞。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是6月5号的全天收盘啊，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呈现了一个下午的冲高回落。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这个沪指跌 0.74%， 深成指跌 2.21%， 创业板指呢跌了 3.2%。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今天成交额呢是来到 3.1 万亿，较昨天呢是放量超3000亿。整个的市场呢虽然是一个大跌的状态，但是呢超过3200只个股上涨，反而呈现的是一个概念活跃和轮动的状态。那么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是机器人概念出现了一个爆发，像中大力德啊、利比捷波啊、科利尔啊等等，这些是很活跃。另外的是玻璃基板呢延续活跃，像这个沃哲光电等等。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光纤维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表现。而下跌方向主要是对电力板块整体出现了调整，其中呢像玉能控股啊、广西能源等等呢是大幅回撤。那么从整个市场的状况来看的话呢，今天上证指数呢最终还是这个没有守住这个100天线啊，跌破了，那么直接是收到了4027的这样一个状态，并且是一个放量带上限。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呢，说明市场呢仍然有震荡下行。那么下一周时间呢，我们可能首先会关注3992这样一个缺口位，就4000点整数位。而创业板指的话呢，由于今天最终也是出现了这个跌破20日线，那下方的话呢很明显也是要找30线，就是3901线的这样的支撑。而科创50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呢，这个已经跌破60线的状态，那么正在向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4点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5号上午宣布，4号晚至5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美国能源部当天发布公告说，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12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高达5亿美元。

元的资金支持。这些项目旨在提升美国煤炭开采价值链，保障基本负荷发电的可靠性，以及增强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韧性。公告显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出口终端设施每年可以处理超过1000万吨的大宗商品。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截至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较4月末减少了约771亿美元，减少金额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证券持有量下降是日本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体育方面，2026年首场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落幕。本届比赛在江西泉南县攀岩小镇举行，设男女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共有四名10后选手摘得金牌。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表示，考生如果需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以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2: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3: 他在上面呢，
4: 车上面。
3: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4: 妹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2: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3: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没动。
5: 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2: 嗯。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6: 那是根本上哪去？
5: 还是昨天老地方。
6: 上哪个老地方？
5: 昨天那边那个桌。2公里。
6: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5: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6: 这儿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5: 哪边？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五六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1: 是吧？
2: 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3: 不去不去，
2: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4: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5: 师傅顶用
2: 挨个解释有点太累了。
5: 昨天晚上我们
0: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卖，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卖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6: 我说的听，他六句特别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7: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2: 哎呦我天，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就是
5: 腿软了，
2: 就是在晃。
5: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2: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麻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2: 眼睛看着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哎呦天！
8: 谢良鹏已展开。
9: 给我来箱水啊，我先放里。
8: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0: 我说这好，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在这最宝贝，对吧？可怜鬼堂在最宝贝。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1: 赶紧赶紧，好，
12: 别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五千，好，我们支付责任。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3: 马力大，出货就跟咱家老家这个出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5: 麦茬低，
13: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季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0: 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由博士选调生杜聪发起博士讲堂，不到三年时间里，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讲座，为乡村振兴注入智慧动能。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蓝柳丹、武义台记者周礼芳的报道。
2: 在金华市武义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3: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也记不清楚了。
2: 吸引王乔来到武义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义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义县全溪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4: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辅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2: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5: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2: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70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6: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2: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义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4: 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来了解一下。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行动方案具体都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1: 好的，林姐，行动方案提出呢，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呢，也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同时呢，也将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的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此外呢，也将加强新型

0: 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六 G 关联产业的培育，打造地方六 G 特色产业集群。值得一提的呢是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自身智能、智慧海洋等六 G 潜在场景，也会因地制宜的开展六 G 场景的应用培训。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下一步会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六 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照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六 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呢也会组织 IMT 2030六 G 推进组有序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以及测试结果共享等。仅仅。
1: 好的，张绵绵。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网购经历哈，在网上购买了所谓进口零食大礼包，明明包装上呢写的是原装进口，可是到手一吃啊，味道却不对劲儿。仔细一查呢，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这些来路不明的进口食品，有的是保税区一日游的伪进口，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那么消费者买到此类食品，连个能够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3: 的确如此。不过呢，这一局面有望从本月起被彻底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来自哪个国家的哪家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那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短板的？消费者又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马静宇的报道。
4: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曾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5: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人左右，
6: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4: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 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7: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4: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8: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进口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
4: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进而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明两天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气变的影响，从西北至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会经历一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到明天，像陕西北部以及华北、黄淮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像是山西中南部、河北中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次过程系统移速较快，那么降雨总体上持续的时间不长，一两天就会结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今天降雨较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呢，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另外在西北西东部、华北西部能量较好，像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那具体到北京，降水的主要时段会是明天凌晨至下午，南部地区呢雨量较大，周日白天山区还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周末两天北方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结束，但是从明天夜间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 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明天到下周二，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

0: 转湿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无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国与欧盟贸易问题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最近我们多次就中欧经贸关系介绍中方立场，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今年8月15日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最高法已全面开展生态环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适用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为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法典做好准备。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文物和文化遗产案件时，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2015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文化遗产保护民事、行政、刑事以及公益诉讼案件 1.9 万余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号，经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

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修缮作业，有效降低核事故发生风险。据相关安排，本次修缮工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全程监督下推进。作业前，工作人员将对施工区域开展大规模排雷作业。据悉，扎波罗热核电站750千伏蒂涅博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受军事行动影响，已经中断运行两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输电线路，为六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需电力。过去数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出现断电故障，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核安全风险持续攀升。此刻提示，目前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白天移入台湾以东洋面，夜间移入东海南部，并加强为今年第七号台风。受其影响，5号到6号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八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
0: 我国的工业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工业旅游为何被看好，又是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3: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2: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4: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0000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 20%。
2: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5: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2: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3: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70%。 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以及数千款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2: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助力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向台前，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6: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既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2: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划分艺术、餐饮、文创四大业态，增设扎染织布体验、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7: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 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1: 昔日封闭生产、谢绝访客的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一股全新的工业消费热潮正在各地悄然兴起。但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工业旅游如何能持续破圈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全国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 40%。 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

0: 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宏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1: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比如说，如何统筹生产安全和游客安全的管理标准，怎么样协调节假日停产和旅游高峰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成为实际运营当中的难点。
0: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宏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1: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一场别开生面的湿地保卫战正在上演。环保志愿者、村民与学生组成的联合行动队深入湿地核心区，清理河道与湖岸的外来入侵物种，以实际行动守护这片喀斯特湿地的生态平衡。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李劲松、刘翔宇的报道。
3: 普者黑村是普者黑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域，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部分村民曾无意识引进了五爪金龙、加拿大一枝黄花等观赏花卉。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袁国春告诉记者，由于缺乏科学管理，这些外来物种在河道两岸无序生长，对本土生态构成了潜在威胁。
4: 它的蔓延非常迅速，一片叶子一颗种子通过一年半载的生长以后，就可以把旁边的植物绞杀了，它的入侵性非常厉害。
3: 随后，由多部门组成的环保突击队乘着柳叶小舟，对沿湖岸线浅滩区域的外来植物、滋生杂草以及繁殖期的福寿螺进行了地毯式清除，共清理水域面积200多亩，清除外来物种、杂草及水面垃圾近15吨。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王秋月对于水质问题也进行了解释。
5: 低于5以下的话普遍就是呈酸性的，如果说6到9之间的话是偏中性的水，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水都是6到9左右，9以上的话就偏碱性了。
3: 在集中宣传点，环保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生态环保课。通过水质检测小试验，孩子们亲眼见证了湿地水体净化的神奇过程。志愿者们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游客和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知识。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呢，是典型的喀斯特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0: 极为丰富，是众多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丘北县持续推进生态保护治理，通过退耕还湿、污水集中处理等措施，普者黑湖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优良水体，为荷花等水生植物的繁茂生长创造了绝佳环境。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真森说，
1: 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保科普宣传和置业服务活动，持续守护好普者黑的丽水青山。
2: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12号拉开战幕。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如何，都有哪些看点，本期我们将聚焦 A 组和 B 组，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线，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仁、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五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四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 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

0: 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大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艾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直通蓝听。
2: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近期呢，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争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呢，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那么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上述的动向。对此呢，毛宁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他说呢，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毛宁还说，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对话交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那此外呢，有记者就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问题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最近我们多次就中欧经贸关系介绍中方立场。我们认为呢，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焦莹。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

0: 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当中，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中国消费者不再只追求便宜就好，更愿意为不以砍伐森林为代价的绿色产品买单。有评论认为，中国兴起绿色消费有利于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绿色供应链。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毛宁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在京举行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发布会。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等上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公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

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体育方面，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4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以7-6、6-4战胜俄罗斯选手施耐德，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二位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大满贯单打决赛的球员。此刻提示，当下正值旅游旺季，铁路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需要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
1: 嗯，
0: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

0: 因为你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7: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6: 嗯，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8: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9: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上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8: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10: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8: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10: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的，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线上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9: 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8: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 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的不

0: 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0: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2: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再发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5: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4: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6: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7: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相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6: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姜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 95% 以上。
7: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6: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

0: 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姜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1: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就划分3个等级，那么3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2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1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0: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驱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姜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1: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3: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4: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3: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6: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5: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6: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 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 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6: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4: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5: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6: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5: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6: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5: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6: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7: 听见 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

0: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当地时间6月5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内容，但他未就该信件具体内容做进一步说明。泽连斯基于此前一天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位领导人举行会晤，商定结束冲突事宜，并警告称，若不然，基辅方面已准备好继续战斗。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消息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0: 员里亚德·曼苏尔四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曼苏尔当天在联合国总部告诉媒体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经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此刻提示，在油烟中非法添加合成大麻素、依托咪酯等成分的电子烟被称为上头电子烟，而随着这些成分被国家列管，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寻找替代品。上海检察机关近日公布的两起案例表明，不法分子竟然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电子烟油中，制成伪劣产品进行销售。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是毒品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1: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3: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1: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5: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

0: 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2: 是。
5: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2: 嗯。
5: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

0: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1: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2: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底，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1: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3: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1: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4: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1: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5: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1: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八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南风起，覆陇黄，
9: 30对儿，有60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骨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0: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 河南小麦大

0: 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3: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4: 不要放吧。
3: 这都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5: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3: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7: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去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8: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9: 啊，这挺凉快的。
10: 凉快啊，空调啊。
11: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0: 这也是抢收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2: 现在什么位置啊？
1: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2: 处长电话报一下，这边挂板给报修，稍微跟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3: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跑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 埃德委内瑞拉历史上

0: 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飞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2: 姚一丁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三天冷涡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导致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降雨天气，其中今天黑龙江东南部降雨较强，这一带呢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温和，但是呢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仍然较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环淮北部一带降雨增强，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山西中南部、河北中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对于北京来说，明天凌晨到下午呢，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房山、大兴、通州区降雨相对明显，有中雨。那其中今天后半夜会伴有雷电，明天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周末两天北方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结束，但是从明天夜间开始，暖湿节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明天到下周二，在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轮降水过程呢，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最强降雨时段是在这周日和下周一。 南方这轮降雨过程的时间呢与高考时间重叠，7号8号向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

0: 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翻案，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的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毛宁说，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正确完整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6月13日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五枚，其中金质纪念币两枚，银质纪念币三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齐扎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齐扎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齐扎拉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国最先进航空母舰福特号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背后存在更严重问题，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福特号5月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任务。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包括修理火灾受损设施和升级马桶排污系统。此刻提示，当下正值旅游旺季，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含网站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

开车前三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1: 我们还将关注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1: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3: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4: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3: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4: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3: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4: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3: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4: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3: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4: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

0: 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0: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5: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6: 上面呢？
7: 车上面。
6: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7: 妹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5: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6: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我就没动。
8: 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5: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9: 那是哥们上哪去？
8: 还是昨天老地方。
9: 哪个老地方？
8: 昨天那边那个桌，2公里。
9: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来，
8: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9: 这儿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8: 哪边都好。
5: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8: 是吧？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6: 你吃花？
10: 不去不去。
8: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1: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6: 师傅盯着
8: 挨个解释的，很累。
6: 昨天晚上我们
5: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收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搭伙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2: 我说的听，他6月他得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13: 你看81%这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5: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2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 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客台上晾晒的

0: 15收回驾驶舱，李国炎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炎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炎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1: 哎呦我家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那站地下觉得
2: 腿软了，
1: 觉得在晃。
2: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麻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炎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1: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最后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
3: 谢梁鹏已展开，
4: 给我来点水啊，我别放里。
3: 谢梁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5: 我说这好，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在这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堂在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6: 三姐，三姐，好，好，好，好，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5000，好吧？好，我们支付不责任。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炎。李国炎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炎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7: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的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8: 麦茬低。
7: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机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30，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炎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方面。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当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7年和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8: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5: It's a bitter defeat.
16: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8: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7: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8: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8: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
1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来记录低点，有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G10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9: 在日元连续逼近160关键关口之后，5日日本财务大臣口头喊话释放干预预期，日元短暂反弹后快速走弱。当日国会听证现场，日方高官接连表态，财务大臣称日美实时对接汇市监管，保留不限规模入市干预权限，首相依托实体经济产业链扶持政策从长稳汇率。日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坦言，短期难以大幅加息，依靠加息提振日元空间有限，而市场早已对口头干预脱敏， 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20: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9: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 3.1135 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230%， 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1: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19: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9: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9: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9: 每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每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0: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电影节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公开信形式正式邀约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元首会晤。而当天稍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表示，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现在战场上比去年更加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是在上升的。所以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5号警告称，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科博县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自去年12月以来，琼莱州及周边地区已有超过30万人逃亡，约10万人逃往邻国埃塞俄比亚寻求安全。与此同时，部分民众因别无选择而返回家园，却发现房屋遭到毁坏或洗劫，只能栖身于未完工建筑和简陋棚屋中。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自北向南缓和。需要注意的是，高空冷涡系统移动缓慢，直到6月上旬结束，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公众需避免在风雨强烈时段外出，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南方新一轮降雨恰逢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关注当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中国之声推出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A 组 B 组的分组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
1: 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华夏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华夏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有记者就中国与欧盟贸易问题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3: 最近我们也多次就中欧经贸关系介绍中方的立场，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展开互袭，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协议缩水。澳大利亚计划购买的美国全新核潜艇被调整为二手货。俄罗斯启动苏七五战机原型机研发工作。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6月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美伊双方在谈判桌外有限度的掰手腕，不会导致美伊谈判破裂。
5: 这轮军事冲突是美伊谈判白热化的表现，双方在谈判桌上都不肯让步，所以只好回到战场上。美国想加强军事封锁逼伊朗让步，而伊朗呢，则要通过反击表达三层意思。第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我的导弹生产能力、远程打击能力已经基本恢复，我不怕打仗。第三，中东阿拉伯国家应该把那些在本国驻扎的美军赶紧礼送出境，省得他们给自己惹麻烦。这一轮行动，美军

0: 并没有打击伊朗的核心要害目标，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双方看上去大打出手，实际上都留有余地，中东局势并没有失控。
1: 近来，法国不断推进欧洲的核威慑体系搭建工作。目前，法国和德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梁永春认为，由于实力有限，法国很难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
0: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他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他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1: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克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姚永春认为，随着协议缩水，澳大利亚最后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
0: 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 60%， 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1: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与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梁永春观察。
0: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当地时间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拉开战幕了。球迷的好日子来了。从今天开始，中国之声给大家带来了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各组实力怎么样？有哪些看点？本期我们聚焦的是 A 组和 B 组。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
5: 美加墨世界杯的 A 组和 B 组都是东道主所在小组， A 组有墨西哥队， B 组有加拿大队，这两个组的整体实力不是特别强，东道主球队都有着不错的出线机会。 先来看 A 组，四支球队是墨西哥队、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东道主墨西哥队本来就是

0: 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他们就被邀请参加了比赛，今年已经是第18次参赛，其中70年和86年两次作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都打进了八强。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墨西哥队连续七次都从小组赛里面顺利出现，稳定打进16强。那段时间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二线强队的行列。但是最近几年，墨西哥足球有些人才凋零，已经逐渐没有了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能踢上主力的球员。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墨西哥国脚可能会是一头长卷发的守门员吉里尔莫·奥乔亚，他现在已经是40岁高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目前在塞浦路斯的联赛踢球。不过墨西哥球员的技术能力还是普遍非常不错的，再加上坐拥主场优势，条件便利，士气高昂，同组对手也不太强，可以说是本组的第一出线热门。A 组的二档球队是韩国队，今年是韩国队总共第12次，连续第11次参加世界杯。作为亚洲顶级强队之一，韩国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的竞争力并不突出。自从2002年主场作战拿到第四名之后，韩国队最近五次世界杯，三次小组出局，两次进入16强。他们现在的实力定位可以形容为小组出线资格的有力竞争者。本届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依然是留洋球员占据多数，但是他们的留洋球员状况比较多元，名气最大的有在欧洲顶级豪门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的李刚人金敏哉，之后也有像李在成、黄喜灿这样在欧洲闯荡多年，目前在五大联赛中小俱乐部或者荷兰、土耳其、苏格兰的顶级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另外还有中超浙江队的外援朴振谢。最后上一代领军球星孙兴敏现在已经离开欧洲，在美国大联盟踢球了，他依然还是韩国队的顶级明星。在 A 组整体实力不强的背景下，本届世界杯的韩国队依然还会是小组出线权的有力竞争者。A 组的三档球队是南非队，今年是2010年南非主办世界杯之后，南非队时隔16年再次回到世界杯决赛圈。最近这十几年，南非足球其实并不处于发展高峰期，本次世界杯阵容里大部分球员都是在国内联赛踢球，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只有5个人。不过非洲队伍永远不缺乏制造惊喜的能力。 A 组第四档球队是从欧洲区域选赛附加赛里拿到晋级资格的捷克队，当年内德维德等人领衔的黄金一代时期，捷克队在欧洲杯上屡有出色表现，但是在世界杯上相对平淡，现在已经是连续四届缺席了，上次参赛还是2006年。现在的捷克队过半球员都在本国联赛踢球，名气最大的球星帕特里克·希克也没有在顶级豪门效力的经历。不过这支捷克队依然具备坚韧气质和过硬体能，他们在欧洲区附加赛里面连过两关，全都是支撑到互罚点球获胜。在 A 组当中，捷克队和韩国队之间的欧亚竞争将会很有看点。目光转向 B组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本次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里边，过往的成绩是最差的。他们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全都输球，还没有尝过胜利甚至拿分的滋味。不过这几年加拿大队处在上升期，在五大联赛踢球的球员越来越多，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而且这支球队的打法相当的先进，高位压迫配上众多速度快的球员，让他们拥有不错的竞争力，拿到首胜甚至小组出线都有很大可能。B 组的二档球队是瑞士队，在所有二档队伍里边，瑞士队应该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碰到的一个对手。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全都能够稳定的小组出线。目前大家最熟悉的瑞士球员应该还是33岁的队长扎卡，以及曼城的后场球员阿坎吉。全队除了两人在国内联赛踢球之外，其他24位球员都在五大联赛俱乐部效力，这个阵容厚实程度拿到哪个小组都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核心阵容略显老化，但在 B 组里面他们应该还是出现无忧的。 B 组的三档球队是卡塔尔队，这是卡塔尔队第一次通过预选赛打进世界杯。最近几年卡塔尔足协花了大力气促进国家队的水平提高，但是效果似乎不太明显。上届世界杯在主场三战全败，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反向爆冷的东道主。本届比赛卡塔尔队在预选赛里的表现依然是差强人意，阵容里也没有出现更多的优秀新星，恐怕想要出现依然是比较困难。 B 组的四档球队是波黑队，两个多月以前，波黑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最为高亮的球队，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里边把意大利队挡在了世界杯的大门之外。这支波黑队阵容比较平淡，在五大联赛球队踢球的只有六个人，顶级球星还是已经40岁的前锋埃丁哲科，但是能够淘汰意大利队，说明他们还是拥有一定战斗力的。
1: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候物候轮番上演，大地也正式迎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
2: 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很多精准的自然规律， 螳螂为什么扎堆在芒种破壳而出？菊史名当中的菊究竟是不是伯劳鸟？善于模仿的反舌鸟入夏之后又为什么停止鸣唱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一号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4: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3: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 到 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一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4: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3: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4: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是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3: 二号菊史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号菊史名。菊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4: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3: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4: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4: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3: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4: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3: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晴微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切变的影响，西北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将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有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太原今天夜间预报了有大雨，明后天呢有小雨，河北衡水今天夜间有暴雨，明天白天会转为中雨。从明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会发展起来。这轮降水过程呢，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最强降水时段是在这周日和下周一。像南宁今天夜间到下周二白天会持续有雨，周日到周一呢有大雨。成都明天夜间预报了有大雨，周日白天有阵雨。重庆明天夜间有中雨，周日大雨，周一呢会转为小雨。另外未来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明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天气保暖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无敌。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2: 明天还是世界房颤日，数据显示我国房颤患者人数已接近2000万。
1: 明天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
2: 国际方面，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落幕。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之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
1: 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
2: 6号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
1: 还有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踩在脚下的月圆，人就站在这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

0: 和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2: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2: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3: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4,853.2 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 15,003.2 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 1471.5 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 3164.5 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 累计降幅达到 33%。

0: 2.3， 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定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车上面好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 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9: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9: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 起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9: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9: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

0: 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啊，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3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3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4: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痊愈，清淤洁污。

0: 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1: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0: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0: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2: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0: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 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侨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3: 一条航道按水深划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南风起，覆陇黄。
11: 30对还有60只小麦，力还非常大，饱满。
10: 千愁熟，骨飘香。
1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 整装待发。

0: 1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6: 不要放吧。
5: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5: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9: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0: 对对对对，再不是再下雨就搬完了。
1: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1: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2: 啊，这挺凉快的。
13: 凉快啊，空调啊。
14: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3: 这也是享受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5: 现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5: 这边跟爸爸跟报修收
3: 关
15: 系联系啊。
3: 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6: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谷，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

0: 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3: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

0: 善，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2: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2: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 It's a bitter defeat.
3: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4: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5: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0: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 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八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7: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是清楚的。
0: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7: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 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向。

0: 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1: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0: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锦旗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 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这里的互论，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明天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明天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明天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我是楚楚姐姐。最近啊，天气越来越热了，风吹到脸上已经暖烘烘的了，树上的知了也开始唱歌了。因为呢，夏天里最忙碌的一个节气芒种到了。听到芒种这个名字，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好奇，芒种是要去种芒果吗？其实不是哦，这里的芒啊，指的是麦子上那些尖尖的麦芒，种呢是种植的种，所以芒种的意思就是有芒的麦子要赶紧收，有芒的稻子要赶紧种。这是一个既要收获也要播种的特别日子。在北方，金黄色的麦田像大海一样翻滚着波浪，农民伯伯正忙着把饱满的麦子收割回家。而在南方呢，水田里绿油油的，大家都在弯腰插秧，种下新的希望。所以民间常说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第一个芒呢，是芒果的芒，芒种的芒。第二个忙呢，是忙碌的忙，大家可都忙得不可开交呢。在这个节气里，大自然里的小动物们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是螳螂生。去年深秋出生的小螳螂卵，现在开始破壳而出了。他们挥舞着像大刀一样的前臂，可神气极了。第二候是菊始鸣，就是说一种叫做伯劳鸟的小鸟开始在枝头快乐地唱歌。而这第三候啊，就是反舌无声，就是指平时很爱模仿其他鸟叫的反舌鸟，好像也感受到了夏天的热烈，反而这个时候安静下来休息了。除了农忙和观察小动物之外，芒种还是一个很有味道的节气。这个时候啊，南方的梅子成熟了，不过呢，新鲜的梅子酸得让人直眯眼睛，这怎么办呢？聪明的古人就把鲜梅子煮一煮，做成酸甜可口的酸梅汤。三国时期著名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现在呀，你在家里觉得热，不妨也让爸爸妈妈帮你煮上一壶酸梅汤，那绝对是夏天最棒的饮料了。小朋友，芒种虽然听起来很忙，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美好的道理，所有的收获都来自于之前的辛勤耕耘，而现在每一次努力的种植都在为未来的丰收做准备。好啦，那关于芒种的小秘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希望你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夏天都能像勤劳的小蜜蜂一样收获满满的快乐。好，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先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筷子怪要吃蔬菜》。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好好吃饭系列绘本，筷子怪要吃蔬菜，作者戴冉，感谢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黄澄澄，红彤彤，绿油油，紫莹莹，五颜六色的蔬菜散发着清香，究竟是什么味道呢？黑黑的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放餐具的橱柜里，筷子们正在讨论着自己喜欢的蔬菜。夏美的筷子说，夏美最喜欢吃胡萝卜，我也喜欢，今天的胡萝卜鸡蛋饼味道真是好极了。大壮的筷子粗声粗气地说，
9: 还是脆脆的胡萝卜丝比较好吃吧。
10: 不不，我和默默都喜欢吃胡萝卜丸子，可香啦。
11: 啊，我最喜欢胡萝卜丁和豌豆炒在一起，就是加起来有点费劲。呵呵呵，
8: 大家七嘴八舌地聊着，只有阿志的筷子不说话，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关于蔬菜的讨论，阿志的筷子从来都不参加，因为他的主人阿志从来都不吃蔬菜，当然也不吃胡萝卜。
11: 阿志的筷子，你觉得胡萝卜的味道怎么样啊？
8: 罗罗的筷子问。
12: 哦，
8: 阿志的筷子呆住了。
12: 胡萝卜的味道，和牛肉差不多吧。
8: 阿志的筷子结结巴巴地说。
11: 什么？牛肉？
8: 其他筷子都很惊讶。
12: 其实也不像牛肉，可能更像土豆。
8: 他说话越来越结巴，其他筷子都笑起来了。
11: 胡萝卜的味道怎么会和牛肉差不多呀？一点都不像啊。
8: 阿志的筷子，他的脸涨得通红，其他的筷子哈哈大笑的时候，只听到刺啦刺啦，阿志筷子的身体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咔嚓咔嚓，他的身体好像要裂开了。
6: 哎呀，阿志的筷子好像成了怪物，
11: 你看他脑袋上冒出了尖尖的刺，
6: 难道他是筷子怪？
8: 筷子怪跳出了橱柜，跳出了窗户，怒气冲冲地朝前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他的脑袋上长出了尖尖的刺，这双筷子真的变成了筷子怪。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破水壶，
11: 走开，
8: 他一脚就踢开了这只破水壶。
11: 讨厌，
8: 筷子怪把一片挡路的叶子给戳烂了，而且他还冲着一只路过的蜗牛摇晃着满是尖刺的脑袋。
11: 躲开躲开，

0: 筷子怪身上的刺越来越多了，小伙伴们都赶紧离他远远的。筷子怪走啊走啊，他来到了一片菜园，这里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蔬菜，空气中充满了新鲜蔬菜和湿润的泥土的气味。筷子怪绕着彩椒转了个圈儿，
1: 它看起来肉嘟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0: 他又凑近了西红柿，
1: 红彤彤的，吃起来是酸的还是甜的呢？
0: 筷子怪小心翼翼地在南瓜上迈了过去，
1: 黄澄澄的，不知道这家伙能不能吃啊。
0: 筷子怪开心地在菜园里转着圈，他想，
1: 要是每一种蔬菜我都能尝上一口就好了，什么味道我就知道了。
0: 可是筷子怪没办法自己吃。
2: 哦，这个绿油油的真好看。
0: 他又抱住了一颗菠菜。这时一个男孩从花椰菜地里走过来。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你是谁呀？是蚯蚓的滑梯吗？是敲鼓的鼓槌吗？还是外星人飞船上的信号发射器吗？
1: 好像也不是。
3: 那你是蚂蚁的桥、野猪的牙齿吗？
0: 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就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喊他，
4: 阿良，吃饭啦。
3: 哦，
0: 男孩自言自语说，
1: 我知道了，这是一双筷子。
0: 于是他抓着筷子怪跑到了水池边，把它冲洗干净，
3: 现在这是一双干干净净的筷子啦。
0: 于是小男孩拿着筷子怪开始吃饭，他先吃了一口胡萝卜。阿良夹起了一块胡萝卜塞到嘴里，
4: 吃饭了，先吃一大口胡萝卜。
0: 筷子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3: 哦，这就是胡萝卜的味道呀，果然和牛肉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0: 阿良又继续大口大口地吃饭，他吃到了土豆、牛肉、南瓜、西红柿、黄瓜、茄子。阿良是个不挑食的小孩，每样东西他都很喜欢吃。
4: 好好吃啊，香香甜甜的，软软糯糯的。
0: 筷子怪品尝着各种食物，他快乐极了，
1: 好好吃，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
2: 原来做一双筷子，品尝蔬菜的筷子是这么幸福啊。
0: 不，应该说遇到了不挑食的阿良小朋友可真是幸福。跟着阿良，筷子怪每天都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饭菜，真是太美好了。现在筷子怪头上的尖刺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变回了筷子原本的模样，现在可真好呀，做一个真正的能吃到各种美味食物的筷子，太幸福了。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恰逢芒种与世界环境日，芒种时节万物繁茂，田野耕耘收获希望，守护环境，呵护绿水青山，珍惜一草一木，节约点滴资源。愿大家懂得耕耘努力，学会爱护自然，用小小行动守护干净美好的绿色家园。
2: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楚楚姐姐播讲的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眼泪池。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发现了一块神奇的蛋糕，她觉得吃一块蛋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你接着往下听。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越变越奇怪了？
3: 原来爱丽丝低头一瞧，发现自己的脚离得那么远，都快看不见了。
4: 现在我就像最大最远的望远镜一样打开了。再见啦，我的小脚丫。唉，我可怜的小脚丫呀，不知道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穿鞋子呢？我肯定是办不到了，我离得太远了，没法再替你们操心了。你们现在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咯。
3: 但是爱丽丝又想，
4: 我得好好对待他们才行，不然我想让他们往东，他们偏偏往西，那可怎么办呀？我看啊，还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们一双新靴子吧。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
0: 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0: 2025中国行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

0: 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 热烈祝贺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

0: 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

0: 舞会向善。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 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

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此外，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下进行的。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战俘交换，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6名平民一同获释。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今天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今天通报了一起涉嫌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引发纠纷案件情况调查最新进展，多人被刑拘。公安机关已对与非法行医相关的地下实验室及关联经营主体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并对3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网站表示，本次零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此刻提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月6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

0: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回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蓝。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存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曲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成土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呢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匿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蓝，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的这种包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深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呢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 珍稀的一些动物。

0: 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
1: 嗯，
0: 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
1: 嗯，
0: 所以不仅仅像大雁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大峡地方，它也是世界遗产。
1: 嗯，
0: 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1: 对，
0: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就是生态岛的这么些地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但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小母、怪母、微生物、动物、植物啊，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1: 从
0: 这儿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那种植物，这种种这种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呢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像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五重，大家说它作为一个这种小乔木，它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鱼是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0: 那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结构，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把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我们主要怎么呢，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地之后，甚至在边坡上或者在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等等等等，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注意，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一定是不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一坨的脚，就是一这个脚疼的一脚，这样是不对的，要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0000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这种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 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

0: 这种阔叶落叶量，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留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
1: 嗯，
0: 而不至于呢一下子受点产生地表，
1: 嗯，
0: 去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
1: 嗯，
0: 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续从一部分下来，
1: 嗯，
0: 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依然能够截留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
1: 嗯，
0: 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啊，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呢，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有水分。进行这种养分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
1: 嗯，
0: 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狼藉地啊，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的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一种这种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蓄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这个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缓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到，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3层4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它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个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的时间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物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啦，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啦，然后干旱更久啦，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 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

0: 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直接怎么样来响应的。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迅速全面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30%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
1: 嗯，
0: 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
1: 嗯，
0: 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是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
1: 嗯，
0: 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
1: 嗯，
0: 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长树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对呀，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了，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这就是明显的，我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嗯，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就连后县的将近40多处了。
1: 嗯，
0: 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的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
1: 嗯，
0: 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计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去研究它，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不要去开发。
1: 嗯，
0: 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

0: 话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五个层面。像高等人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啊。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基因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栖并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去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见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导出来，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觉得。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

0: 测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里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含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的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二十四节气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我们身边的博物科学。它真正它用我们宋杰老师的原话就是说，是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清香，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与远方。我觉得他总结特别好。也就是呢，它既有自然的成分，自然科学，它也有人文的这种关怀。就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一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学科术语叫做物候学。
0: 对，
1: 也就是包括我们竺可正老师啊，人家总结出了5000多年中国气候的演变变化，那都是对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一点一滴各个地方观察物候，比如说燕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蚯蚓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这种四季轮回的这种岁月中，一点一滴总结出来跟大自然的这种语言。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是一种我们人类，是我们中国人提供给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了解大自然、读懂大自然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语言，又是方法论，它又是一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呢也教会了我们现代的孩子也可以效仿我们古代的孩子，甚至古代的像张衡数星星，像我们这种郭守敬测壬寅一样的，再次重新认识我们大自然的日月星辰的轮回，看我们花开花落的这种自然的更替，这个云卷云舒。所以说呢，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它一点没有过时。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博物科学。
0: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1: 哎呀，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的那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强调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这个竹筷子也

0: 挺好的，他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这个症，它都杜绝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种塑料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它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个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呢，我不开就快热死了，我本身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政策专心的在写东西呢，温度合适，可能不搭脚，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种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像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你坚持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

0: 湖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勺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勺嘴鹬越来越多了，哎，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不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军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勺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3: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了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2: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4: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2: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

0: 正式为她定名梅陀公主。每年春秋，梅陀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她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1: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冠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冠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冠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罗王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坡的西岗区域。
0: 东方白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冠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原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冠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2: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3: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4: 一号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5: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4: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到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5: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4: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5: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是石头上。雌性的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4: 二后举始名，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名。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5: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它要穿成串，它会把蜥蜴老鼠给它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4: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

0: 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1: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1: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0: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1: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0: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当天稍早前，利哈乔夫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已开始实行临时停火，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韩佳璐，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跟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跟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你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球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球员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三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的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3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3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4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德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德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3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最后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3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这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0: 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刘玉栋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8-1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 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1: 嗯，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那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

0: 人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这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开始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今年的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1: 嗯，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0: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的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十八九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那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水平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其实呢还是有些交

0: 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现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3: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1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D 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呢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率。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三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3: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3: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三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四后卫 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会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舍泰伊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是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它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3: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渐趋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嗯，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 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10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能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沙溢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肖楠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再见。嗯，
2: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前锋。
1: 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
0: 嗯，
1: 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2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关键的因素。
0: 嗯。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啊，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整个荷兰队这种打法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就兼容，他应该是在比赛打不开的情况下，对吧？会上大中锋，
1: 落后的时候，
0: 他
1: 搏命，
0: 搏命
1: 放上去。
0: 对，他中场现在是巴萨德荣，还有这个利物浦的格拉芬贝赫，对吧？然后还有曼城的莱因德斯，这就属于世界顶级了。嗯，
1: 库普梅纳斯，对吧？这些的。
0: 对，然后
1: 还有廷贝尔，
0: 还有廷贝尔。
1: 嗯，
0: 然后后防线上范戴克还在，然后呢范德芬 对吧两范，然后邓弗里斯啊，还有这个是阿克，
1: 还有一个廷贝尔，俩廷贝尔全都入选了，
0: 对，廷贝尔兄弟
1: 非常厉害，
0: 是，然后还有这个切尔西的小将哈托啊，所以这个队呢他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球队啊这个能够守住的情况下把这个进攻串联好，能够把球打进去。当然呢这个现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数到今天，没有哪支队伍就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很强的。当然还没到法国队啊，有可能只有到了法国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全是强者啊。
1: 对，
0: 但是这个阵容啊，荷兰队的阵容是可以让荷兰郁金香球迷们去期许的哈。好，我们说
1: 小组出线，我觉得没有什么。

0: 上应该是帕尔马的铃木彩燕啊，其他位置您帮盘一盘啊。
1: 他的对于日本队来说呀，我觉得他森保一接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这支球队整体的驾驭度应该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从上届比赛，球队就发现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瓶颈期，因为他此前日本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那日本队一直想去突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可是上届比赛球队分到了就是一个死亡之组，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分到了同一组，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要去改变一下现有的，因为这届其实分的小组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于他来说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阵容度其实比上一届是有所下降了。他现在森保一主打的是3421，刚才郝迪也提到了，中卫三中卫可能就是福安健洋、吉田麻也、板仓晃，然后呢他这个两个边翼位呢，他用的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在左右，
0: 没有吉田麻也，应该是伊藤洋辉啊。
1: 他打这个谁，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上了，
0: 吉田麻
1: 也是队长，
0: 吉田麻也还在队吗？
1: 还在，
0: 谷口彰悟吧。
1: 刚刚5月31号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
0: 上，行，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他，因为伊藤洋辉是在拜仁这赛季啊替补，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的这个替补的深度也足够，因为毕竟在他的后卫线上，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选啊，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包括渡边刚啊这些人，兼人优势啊这些人都可以，中场其实可选的也非常棒，就是佐野海洲啊。这些的，铃木为人，这些人也都可以作为备选，但是他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3421里的二，原在此前的热身赛里面赢了巴西队，赢了英格兰队，当时3421里面就是左边是三山勋，右边是伊东纯也，这两个人原来是打边锋的，但是他们把他放在这个中锋上田启士身后，作为两个二前锋。但依然会占据两个边路和肋部，发挥他们的速度。因为现在打3421的日本队主打的是攻守转换的速度。大家看进英格兰队那个球，那从后场向前的衔接是非常快的。但是三山勋受伤之后呢，可能这左边的进攻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看呢是把伊东纯也放到左边了，然后久保建英放在右边，因为久保建英更多的时间是踢一个逆足的右边锋。但是打冰岛队那场比赛，现在看阵地战，挺晦涩的啊！要不是利用对方的换人违规，少打一人，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进球。所以日本队现在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这套阵容的一个控制能力，就哪怕我面对强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中场人数的优势把球控制，但是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而我等待的是什么？你丢球之后的我的三传两倒的快反。这个是现在森保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可能他从上一届世界杯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0: 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他应该未来就是
1: 前田大然，
0: 对啊，
1: 上田启士，对吧？
0: 远藤航
1: 也到了嘛，
0: 远
1: 藤
0: 航、谷口彰悟，这都34岁了，那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1: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0: 整理一下更衣室，对，
1: 对对对，没错，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对于日本队来说，这16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

0: 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位中村敬斗、唐安绿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
1: 嗯，
0: 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嗯，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伯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入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嗯，
0: 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这几个好多都是因伤落选的。
0: 嗯，
1: 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说到瑞典就会觉得442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442，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啊，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六场比赛拿了两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赖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赖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两场比赛里，他进了四个，那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
1: 嗯，
0: 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啊，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
1: 嗯，
0: 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这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对
0: 这个
1: 波特当年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对，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
1: 嗯。
0: 所以对于多特来说，对于波特来说啊，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瑞典队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突尼斯身上拿不了三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
1: 嗯，
0: 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
1: 嗯，
0: 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
1: 嗯，
0: 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两场，都有两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堪萨斯城都没有空调。
1: 嗯，
0: 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这个我觉得对于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里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嘛，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16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那个教练呢拉姆奇。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 包

0: 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齐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西、马鲁勒啊、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哎，我看上你了，你赶紧来啊，我会重用你，给你时间。结果呢，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啊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齐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
1: 阿亚里，
0: 我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卢等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的这个斯西里，
0: 对，梅布里，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90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区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突尼斯目前FIFA排名是44，这是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都一路砍瓜切菜。你想，他都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啊，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齐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四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呢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齐上来以后就是先扎紧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的一打，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
1: 他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那种惨剧啊。
0: 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1: 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6: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你好。
7: 你好。
6: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6: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8: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四五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的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美元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四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九字头的900多美元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美元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一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美元。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6: 四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 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四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吵。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7: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齐达内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6: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8: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有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站。
6: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7: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6: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它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 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

0: 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账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彦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2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2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狂
1: 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儿。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得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

0: 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0: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1: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0: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

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

0: 可一点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0: 拴着他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他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0: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1: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0: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1: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0: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您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0: 哎，没办法。
1: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0: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1: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

0: 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啊，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他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3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一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3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4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3: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4: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有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得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2: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3: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2: 它什么时候该叫？
3: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4: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3: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0: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4: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3: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
0: 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4: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 矿工们开始采第二

0: 二茬眉。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1: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势、起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十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部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

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12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四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一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五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醴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两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三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两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一万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十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
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辞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叶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须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肚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仪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谈到：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

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怎么样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现它的革命性。可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的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它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它就给你收成。可是，在光山上种树难呐，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1: 来，喝水。
2: 钟局长。我。
1: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2: 对。
1: 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2: 攻坚战？
1: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光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2: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1: 对呀，师兄，你要带好这个头。
2: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1: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

0: 这雨还不够大呢，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跟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这草也不是一样吗？
1: 水修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啊！这是白喜草。
1: 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哎呀，
2: 小雨，
1: 嗯，
2: 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1: 水秋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
2: 所以呀，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行吗？这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1: 这雨越下越大了。哎呀，
2: 小雨，姐呀，就跟你说实话，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
1: 压根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出草来，我就信你。哦，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的扎在这儿，没冲走。
2: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1: 成了。
3: 水秀姐，咱们成了！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 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第二集，绿洲。刘技术员的这招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终于种活了。有了榜样。 大家也跟着承包荒山，开始种树。南村村委换届选举，就因为我这不认输的劲儿，大家选我当了南村的支书。
2: 停车！停车！你找死！不想活了！把车门打开！
4: 你们不能走！有！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坏身啊？就是。
5: 蓝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5: 就是。
2: 打工？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4: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呢，关你什么事啊？
2: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6: 崔秋怡。
4: 二胜，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满载还没到3岁呢吧？哎呀，刘伯，你也不能走！
7: 水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系满载。
4: 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是啊，真说的对。
2: 我先吃，
4: 人家在先吃上。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胜、三宝下车。
8: 哎，别！
4: 水秀书记，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啊！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十二人。

0: 哎呀，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我睡不着。
0: 哎，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一下子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哎，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战，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0: 嗯，
1: 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哎，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
0: 嗯，
1: 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呀？
0: 那你就不要命的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呀，去，不跟你说了，睡觉。嗯，
0: 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石好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师兄，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啊，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4: 是是，还有人要走。
1: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3: 可是你说不让
5: 孩子不出去，上学是应该的。
1: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
6: 对，
1: 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见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7: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十来个崩缸没人包啊。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十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哎，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
3: 嗯，
1: 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十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3: 哎，这个可
8: 找到了，
9: 这怎么好？
1: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

0: 猪找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1: 沼气，
2: 谁这么说
3: 啊？我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2: 是吗？
0: 用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哎，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1: 哎，这能行吗？
4: 这能行吗？
0: 那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嗯，我就不信干不成。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5: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3: 哎，你送我一个，
4: 咱们是得带头。
6: 对对对，
4: 我也参加。
0: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7: 那有些谁还出去啊？是吧？
8: 姐，
0: 阿青，
8: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喽。
0: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哎，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8: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喽，他说呀，他又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0: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姐也需要你。
8: 姐，你需要我？
0: 嗯，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啊，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8: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0: 有点担心，对吧？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报纸啊电视啊都讲了，从今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给长汀补助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8: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
0: 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
8: 他哟，他比我可精明多喽，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
9: 2001年，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我的猪找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4-5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2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还有红豆杉、银杏啊，哦，还有杨梅呢，种啥成啥。阿爸说的一点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山水一点也不缺人。
10: 我们通过线上把我们第一次接的杨梅
6: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并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长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全面根治为目标，把长汀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的生态。

0: 李书记，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啊？
1: 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百十头，现在都有400-500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0: 行，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
1: 哎，你
0: 让我搬到西边的山坝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
1: 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0: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万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这样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
1: 好，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反悔。
0: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
2: 水秀姐，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1: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2: 政策？什么政策？
1: 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2: 嗨，是万春大哥的事儿吧？
1: 哎呀，对，他就是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2: 走。
1: 哎，你怎么往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
2: 哎呀，水秀姐，你别急呀。
1: 啊，
2: 要是这么件事儿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1: 怎么呢？
2: 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呢马上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
1: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今天啊，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我还说要告诉你呢，你那么急，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1: 哎呀，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2: 哎，水秀姐
1: 啊，
2: 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
1: 啊！
2: 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
1: 嗯，
2: 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
3: 钟局。
4: 哦，
3: 钟局，我来了。
4: 哎，小雨，来坐下。
3: 哎，好，
4: 喝水。
3: 哎，谢谢钟局。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您要戒钓啊。
4: 不是戒钓，是水保局和你们林业局两家要协同作战了。
3: 哦，有任务。
4: 嗯，范教授你认识吧？
3: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4: 是，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
3: 哦，
4: 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长汀未来可期
3: 啊。
4: 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
3: 好啊，钟局，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
4: 哎，会很辛苦的。
3: 嗨，这些年翻山越岭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
4: 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3: 钟局，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
4: 嗯，
5: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剧中的刘小鱼的原型，长汀县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小鱼。 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就用专业的技术帮助临水秀门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林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

0: 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0: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1: 嗯，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8: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9: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牛油果油啊，这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上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8: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10: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8: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10: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子自己包装自己贴标。 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线上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9: 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8: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1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啊，他也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啊，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8: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12: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华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8: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将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1: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0: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13: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藕。

0: 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1: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先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0: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姜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 95% 以上。
1: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0: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姜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1: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三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三个等级，那么三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二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一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0: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驱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姜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1: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6: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吉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7: 他在上面呢，
8: 车上面。
7: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慢儿，你往那么去，我去。
6: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 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

0: 急去田里作业。
1: 怕下雨了，我已经醒了，怕下雨了。
2: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0: 凌晨三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温西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两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3: 那是根本上哪去？
2: 还是昨天老地方。
3: 啊，哪个老地方？
2: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3: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了，
2: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3: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2: 哪边倒好。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2: 是吧？不是，师傅没在这儿。你
4: 吃花？不去。
2: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5: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2: 师傅挨个解释了，太累了。
0: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6: 我说的听，他六月他得听，说的听。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你看
7: 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2: 哎呦我天，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那站地下觉得
1: 腿软了，
2: 对，觉得在晃。
1: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2: 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2: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钻不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阻，这多了。
8: 谢良鹏已展开，
9: 给我来瓶水啊，别放里。
8: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10: 我说这可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开心，这都是钱他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鬼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11: 三姐，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下雨啊！我们支付不得了。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2: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远的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5: 麦茬低，
12: 对，你看哈，湖北、安徽 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机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丽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4: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13: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4: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4: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5: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4: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 6.5 级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15: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级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4: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 30%， 油耗降低 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5: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14: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 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5: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4: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5: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应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4: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5: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4: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1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13: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2: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2: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3: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4: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

0: 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半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防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防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0: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4: 是，
3: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4: 嗯，
3: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5: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6: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笔，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5: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6: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款式，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5: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7: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5: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8: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5: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 8.5 万平方米，共启用八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 4.5 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9: 蓝风起，富陇黄，
10: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9: 千愁熟，古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

0: 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3: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5: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7: 保平水喝，
6: 这一点心意吧。
4: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8: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9: 不要放吧。
8: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0: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8: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4: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0: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1: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4: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2: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4: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3: 啊，这儿挺凉快的。
5: 凉快啊，啊，空调啊。
1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5: 对，也是抢收啊。
4: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4: 现在什么位置啊？
5: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4: 村长电话报一下，这边跟挂板给报修，稍后跟你联系啊。
5: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5: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4: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 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关键要抢工，
7: 要种玉米，
5: 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2: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7: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8: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17: 面对已经建好的两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18: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17: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18: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两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了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17: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18: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光照深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它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17: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18: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照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17: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18: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位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 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

0: 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单向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单向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壳来说，它保存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有很多啊，这个风化就来不及存储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逆宁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南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这种包虫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很多很多赵玄黎等等等等。那么这么多新的物种为什么扎堆在一个丹霞地貌区相对生态脆弱的地方出现了？我们说这其实呢是从生态学来说的话，往往呢恰恰是一些这种生境啊相对抑制，而且呢切割的这种比较破碎，形成相对孤立的这种岛状的生物岛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而且呢加上呢它相对交通闭塞啊，这个地理的隔离，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呢反而呢让生物呢有了它这种一个天然的一个庇护所，所以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生物的种类啊，在同样条件下呢，这种各种各样的包括动物、植物还有一些微生物呢都会相聚，你像还有一些叫蕨类的，还有一些菌类的都在这里生长，所以这一它的这种地貌的相对来说破碎化之后，它的生境里面呢反而造就了多样的一个生态位，同时呢因为呢人类的干扰，其他的这种道路相对闭塞，同时呢它又很早呢这些区域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又作为自然保护区，又是地质公园，现在又是世界自然遗产，所以说我们又保护的又特别的好，看来的话其实反而比这种珍稀的一些动植物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也相对来说一个生态基因的一个基因库吧。我这样来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来说，哎，这地方很就脆弱，为什么反而植被多的原因就是这里。所以不仅仅像丹霞山，其实我们往西南去看，我们到赤水的这种丹霞地貌，它也是世界遗产。我记得第一次去考察的时候呢，当地介绍说我们有种跟恐龙同时代的这种世界最高的草是什么呢？梭罗。
0: 对，
1: 哎，它都2亿多年了，哎，这种结义的这种植物呢也在这里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往往很多我们认为呢这种比较啊这种生态相对敏感的相对脆弱的，甚至呢比切割的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叫陆地的这种生态岛的这么些区域呢，植物呢这个生物呢特别的多，那这是一种自然反而是反映了这种生态学上它的多样性、它的抑制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呢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在生态修复的时候呢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应该说在这个生态修复环境整治的时候呢全部平整啊，比如说人家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我全把它弄得平平的，没有必要。你好像是景观上这个视觉是好看了，在其实你的修复的时候呢，反而是破坏了生物的一些生境。所以呢，不强求单一性、均一性，反而我们强调它的差异化，它的抑制性。所以生物的多样化，反而它还能够呢，在这里能够繁衍的更加的好。同时呢，这种 小母、灌母。

0: 微生物、动物、植物都在一个生态位上有一个相应的自己的生态链上呢，能够我们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那这样来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生态呢比较良好的一种系统。
1: 应该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啊，比如说像丹霞地貌这样的地区，它是这个一个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逆境哈，当然这个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也像您刚才说的，在我们的审美当中，我们可能会认为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才是好的，但其实这些可能往往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反面哈。我们说逆境可能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阻力，这种单调才是，所以我们才强调说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别看它是一个环境孤岛，在我们看来它可能环境条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但其实你走进深入才会发现这里面也有它自己形成的非常独特的生态。所以今年环境日也会把这个提升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推行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治理，这个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单一要素的这种治理的手段，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这一个呢，其实从大的一个理念上呢，就给我们已经树立一个非常系统性的一个综合性理念。那如果说单一说啊，我就是为了种树啊，或者为了只做一种种成一个单一的种植物，这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没有考虑上中下游这种完整的生态链的，这样的话个体的这种补缺、岔路补缺呢，反而呢跟我们系统的治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啊、它的完整性啊这些呢，反而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在整个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你看比如说丹霞山的丹霞五重，大家说它作为一个这种小乔木，它还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悬崖绝壁上生存呢？恰恰其实我们看到了，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它反而能够适应了在攀岩的这种悬崖陡峭上，它的根系呢，它生得很长，而且扎入到了那个基岩的裂隙里面，通过基岩裂隙的那个裂隙水。这就一丁点的那就是可能它也能够生长。所以你看植物它也同时在这种环境上，它也慢慢的适应自己，也进化出了它自己一种生存的这种本领。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看得出了，原来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贫瘠，那我们怎么样让它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让它土壤肥沃一点，我们可能人为的去干扰之后呢，反而不利于这种它可能耐盐啦、耐旱啦，或者它本身有这种品质很高，你反而呢是我们人为的理解的不到位，反而是干扰了它的正常的一个生长。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反而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更多的从生态学上来说的话，我们说环境的学吧，我们是要找它的源头的。就是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个地方的生态呢，它慢慢呢就是比如说恶化了，我要现在要调整过来，要生态修复让它转过来，那么要找到这个到底是源头在哪里。找到源头之后呢，我们一步一步呢是一体化的治理。如果像我们说黄土高原区可能是水土流失严重，那我们主要是先治理水土流失，那我们就护坡啊、鱼鳞坝啦、玉地坝啦等等先做事，最后呢看上面是先种草先退化，慢慢的呢沟渠一地之后，甚至边坡上或者种一些这种果树林带，甚至这个我们的种庄稼的是不是这个林间这种套种啊、农作啊等等等等，那么不同的区域因地制宜，比如说海边的可能有盐碱的，那我是不是要脱盐，是不是要把那些盐碱的给它洗一洗，慢慢把土壤去改良，最后慢慢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人为的说为了促育，可能我们引进了一些外来的植物让它来促育，但是不小心呢，这个一引进了之后呢，你可能是为了促育，但是你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把本地的物种有侵害了，把它的生态呢有占有了。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一个治理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理念，你用一个措施，比如说我只是为了促育，只是为了让它就是这个立地增加它的面积，这都是太单一的。我们要考虑依林则林，依草则草，该治水的治水，什么水先蓄着住。那有的地方水多了，我们还得去排水；有的地方盐多了，我还得去排盐。总之， 一定是不

0: 同的气候区、不同的土壤状况、不同的岩石坡度区域呢，我们要系统性的遵照生态的这个伦理、生态系统的这个完整性去治理，而不能单一去头疼有这一坨这脚之后有这个脚疼了一脚，这样是不对的，有系统性的综合治理。
1: 嗯，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就说种树也好，种树它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呢它只是在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恢复整个生态的循环，而且还要像您刚才说到的要因地制宜，这个非常重要，要知道最适合那个地方的恢复生态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事儿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较好的调研然后先确定啊，这个事情很重要。
0: 是的，有很多科学家呢是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筛选出适合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的物种，再让这些呢本地的这种优势种子再去改良环境，这个时间很长，要筛选出很长的时间才能筛选出这些适宜的这种植物出来，物种出来，再去把它栽种，再去繁殖。
1: 一套良好的生态系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很难很直观的想象到哈。有两组来自国家林草局和湿地保护协会的数据就非常震撼，说每公顷健康的沼泽湿地可以调蓄2000到15000立方米的洪水，相当于4到3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而100000亩森林的涵养水源的能力相当于一座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那从地理科学的角度上来看，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功能到底是通过哪些环节来层层发挥作用的？为什么说保护森林和湿地其实某种意义上可能比修建大坝要更经济更可持续呢？
0: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其实我们环境日把它再看得更细化一点，森林就变成了地球的我们说之肺，而我们湿地又是地球之肾，
1: 是的，
0: 而这两大生态系统又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最大的维持生态的这种循环、全球气候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这两大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那么直接就像你说体现在水温调节功能上，比如说森林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像我们大西南那些少数民族，他们都很注意那个自己的涵养林啊、风水林怎么去保护，直接就决定了对于森林来说主要是涵养水源，而且呢有了森林之后呢，对于河流沿线甚至湖泊周围呢，它能够把那些即使到了洪水来的时候它也可以截流，也可以削一点降低洪峰，到了干季旱季的它可以互相去调节，尤其是在涵养水源方面的话，森林是非常有显著的，它不仅是自己的这种树冠，比如说树叶顶上的地面以上的，它可以从大气中跟这个空气这个界面呢进行一种截流。同时呢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像我们这种阔叶落林，不管是常绿的还是落叶的，它能够把全年降水的将近20%到30%的这个水呢都截流下来，让它慢慢的渗入地下，而不至于呢一下子树叶产生地表是径流，一下子把这些水土都冲走了。所以有了这个森林之后呢，首先能够让我们这种大气的降水呢能够呢能系统一部分下来。同时呢森林它每年这种一岁一枯荣嘛，它枯枝落叶本身呢它又跟地表中间跟土壤之间又有一个过渡，这种过渡的话有人也计算过，如果枯枝落叶能够达到1000克的话，它能够吸水，能够它吸的水呢能够超过自己自身重量的4到5倍，也就是它越能够截流水放，这样的话让这个水呢慢慢的渗到土壤里面来。你看树冠上呢缓冲了一下降水，流下来之后呢又到树叶上呢又在地表呢又缓冲，层层的截流缓冲保持土壤的水分，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再加上它的根系也要吸收，又能固定水分，又能固碳等等，总之森林是一个从头到脚呢都能够把水温呢做一个很好的调节。那我们去夏天很热的时候去森林里面，甚至我们这个去我们说是换肺呢，我们吸氧的负氧离子呢，这都是森林里含氧水分进行这种氧送啊元素的一个循环的过程。那沼泽就更重要了，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仅仅是能够调蓄洪水，它最关键的时候呢它能够它的那个泥炭层厚厚的一层，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很多很多时候

0: 我们比如说太湖流域啊，很多地方啊，我们以前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说这地方是商品粮居地，为什么能够以米之乡呢？更多的时候是这种水网密布，有很多的湿地沼泽，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厚的一种泥炭层，这种泥炭层呢，通过人们采集上的这种，通过桑基鱼塘啊，通过其他的这种懒河泥的这种制造起了一个人工的土，最后这个泥炭层呢变成非常好的哎一种这种泥炭层，它这一个呢也是能够去水的。当然了，我们在湖区的这里，当然这个呢我们说是保证湖面的这个啊面积不用缩小，所以这个泥炭层呢，它不仅是能够蓄水60%-70%，同时它还能固定大气中的碳啊，这是一个隐形的水库。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我们说泥炭沼泽层，它还有一层的，它是也是一层一层的，从地表，比如说我们说削掉了洪峰，能够蓄水调节库，就是大的河流的灌这个水来之后，它能够蓄一部分的水，同时呢，它也对一些停水植物啊。水生的植物呢，也能够呢让它滞滑，减轻一些径流，让那个水路之间的这种地下水、地表水的这个交换呢，能够在湿地这个层面的达到呢无缝的链接，实现径流全年度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分配。所以这样来看呢，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体的，哎，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蓄积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淡水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那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个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嗯，
0: 所以说保护森林和湿地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解决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持续的这种生态结构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1: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0: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因为像我们说啊，像近期啊这个天又这么热啊，甚至加上这个超强厄尼诺现象啊等等啊，全球气候变化呢，这是大尺度的整个大气循环的。但是到极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尺度甚至中尺度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是
0: 它怎么样变化才又引起了这种这个天气直接怎么样来响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应对，我们植物动物甚至我们生态这个系统如何来抗衡甚至来是缓冲这种极端天气的，这里面一定是有个预知的。有科学家也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有的这种我们说森林这个里面的话，它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要能够蓄存全年降水这么多的时候，它有一个将近是30%左右，那么湿地系统的40%左右，这个阈值呢不能降低。比如说啊，我已经把湿地原来的面积，比如说100公顷甚至1000公顷，你将近有60%都破坏掉了，那这个湿地就完全退化了，它没不可逆了，因为超过了它的阈值了。也就是说你不能等到森林砍伐到什么程度，甚至一个湖泊已经干枯，甚至已经围的缩小很小了，要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呢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这个阈值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森林比如说湖泊40%-30%，这个值呢已经最低最低了，不能再超过了，超过的话就不可恢复了。这些阈值呢有的地方呢还要根据你所在地方的气候条件来进行判断。如果有的地方坡度很大，你的生态覆盖你如果低于30%，那完全就没有了，那就越来越冲刷很厉害了。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 有很多户外的这些探险的去徒步也去玩，
1: 嗯，
0: 走了一条路好好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有点搞那种极限运动的，
1: 嗯，
0: 搞山地车的，甚至把那个四轮车也开上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好好的一条坡道上面，本来上面还找数呢，因为这种发烧友把那个车开上去，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光溜溜的呢，哎呦，以前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人胳膊伸开2米宽左右，现在4-5米宽，而且冲刷的很厉害，
1: 嗯，
0: 那这就是什么呢，本来它坡度很大，你呢那植被本来还有一些植被，它有一些这种灌木的东西，你都因为这种碾压人踩没有了，那个地方呢就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这就是明显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你破坏了它的森林覆盖率，你已经低于呢不说30%，可能20%都没有了，那当然它就水土流失很严重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阈值啊拐点呢有的地方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水域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能低于40%，
1: 嗯，
0: 森林也不能低于30%。
1: 嗯，应该说这个阈值啊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生态环境它当然有一定的韧性哈，它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有自己的这个波动，阈值之上就是这种可恢复的波动，阈值之下就是结构性退化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阈值的点所在，我们说一方面要保护面积，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质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层面正在大力的建设国家公园嘛，比如说第一批国家公园已经运行了好几年了，那您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跟普通的我们说风景区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0: 啊，国家公园的这种计划还是规划呢我们都是非常赞成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好几批了，目前呢也将近有啊，就连后县都变成40多处了。
1: 嗯，
0: 这国家公园呢，其实就是我们通过法律，通过国家从生态屏障，通过国家的生态安全的战略呢，给我们画出了一个非常大尺度、大范围、能够可观测、可量测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保育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它跟一般我们说景区啊、公园啊，它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呢。国家公园的明确目标就是要保护优先，生态优先。
1: 嗯，
0: 不能说啊，我开放优先。所以我们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国家公园是严禁谈，就是它就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
1: 对，
0: 不要去开发。
1: 嗯，
0: 这个呢是很明确的。这从顶层设计上，我们就已经给它有这么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红线。
1: 嗯，
0: 那么从空间的管控上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法律的保障，而且都是层层管理，就不比我们说山长林长比那也还要严格，因为它是个完整的一个生态屏障，它是要做一个体系，做一个，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祁连山，像赣江源，像大连海豹，要么是对一种海洋生物，一种是一种这种中高山的垂直自然带谱啊，像很多自然保护区。很多都是完整的生态链，它就是通过了我们多年的这种生态学的研究，发现呢，这里呢本身本地的生态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一个量调，也提供了一个标本。同时呢，又经过多年的这种气候的变化，甚至间接的人为的干涉，有动态的可以监测，为未来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提供自然修复的方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说呢，这种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值得推广，也是我们大力赞赏的。这是它不仅是种群了、栖息地了，它是多重的。就像我们说的，它的特点呢，至少我们粗略的概括都有5个层面。像高等人说的，它是整体性的；第二个是种群、栖息地的，它是从这我们叫立体量化的一种。那还有一个呢，它就是有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让一个区域呢整体有能够形成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屏障，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库。总之呢，我想呢，国家公园这种做法呢，会给我们未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呢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样板。
1: 嗯，
0: 因为它严禁其他人为的干扰，所以说它就让自然在这里面自由的，我们叫万里双切径自由。它是什么样的动物植物，它在这个栖息地自由的去生长，我们让它看得见这种模样，未来发展的方向的愿景，为我们未来的其他地方的生态修复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应该说国家公园就不光是一个打卡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哈，它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而且是非常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护起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认识自然，尤其是帮助小孩子学习自然知识，可能一方面可以去比较远的这种生态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看一看去参观，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在自己的身边，在家门口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但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你就问他，哎，他可能知道好多好多的卡通人物的这个形象和名字，知道他们的背景故事，但是呢，哎，却很难讲出来，比如说甚至十株植物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性哈。所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光说是孩子，可能很多成年人也很难讲出这个道道来。所以您认为像这样的所谓叫做自然缺失症，到底会对孩子，会对包括成年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生态来说的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自然缺失症呢，是我们生态学家甚至我们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吧。
1: 嗯，
0: 但实在呢，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快速城镇化，还有这种我们人类这个发展特别快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们呢渐渐的好像是远离了大自然，对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啊和花鸟虫鱼呢，就感触没有我们古人那么的细腻，关注的少了。
1: 嗯，
0: 这呢是因为。确实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节奏也很快，那么这个呢其实给我们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物，从身心健康来说，如果我们常到大自然去走走，我们去这多看见绿色，不仅仅视力好，空气好，我们的身体骨骼也健壮，对吧？我们身心至少身心健康。同时最关键一点呢，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也了很多很多都强调的是要有设计感，要有美育，要有这种修养，要有素质，恰恰大自然提供了非常好的美的纹饰、美的样板，还有仿生的颜色组合的，大自然就无穷尽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我们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不能仅仅是在自己仅有画了圈的那个语料库里面导出来导进去导出来，其实大自然还有很多啊。所以认知思维如果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在这个自己信息的茧房里，反而呢发展受到了一个限制。同时最关键的是从生态伦理还有价值观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没有自然的教育的话完整的话，那生命教育本身就不完整，生命教育不完整，那生态文明的建设就缺了重要的一环。你还没有认识到大自然的美，你如何去诠释它的美，欣赏它的美，为它的美去献出你的才智，献出你的智慧，你都没有人怎么解释。所以这个观点呢，不仅是对孩子，也对大人。其实大自然的学习，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你就是学富五车，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所以我们都从零学习。
1: 对，就是这方面来讲，就是大自然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们说现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审美教育和品味教育，其实都能够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人对自然的这个观察是十分怎么讲，就是有历史的，而且他们跟自然的这个关系会更近一些。您之前也策划过，就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二十四节气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物候观察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从现代的物候学的角度上来看，像古人总结的这些自然规律，它背后的这个科学道理在今天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哎呀，您提到了二十四节气，我非常的高兴。又提到了丹霞，我今天我觉得我心特别开心。那二十四节气呢，本身它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这种规律之后呢，通过大量的自然认识这种实践的过程总结起来的一整系列的一个知识体系。所以二十四节气啊，它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衣食住行，它含有我们从古到今几代人啊，我们这么上千年的老祖宗认识大自然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方法，还有最关键的它一些哲学思考。还有特别我要强调的是里面还有很多科学的 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艺术的等等等等。我给他24节一个定义，就是他是我们身边的不务科学。

0: 比如说叶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清运出来，麦子什么时候，就像我们说现在，今天马上芒种节气了，对吧？哎，啊，那马上就收小麦了，马上要种插秧了。老古人在这种充实，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讲二十四节气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哺乳科学。
1: 而且会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二十四节气，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对自然、对物候的这个规律哈。但其实现在我们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方法，我们有其他的办法，甚至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跟、过去的这个节气之间，我们当做对比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当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物候的方法论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环保这个课题上，现在也有很多环保的这种所谓的方法或者是指南嘛，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误区哈，比如说关于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是比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是更环保的啊，因为这个使用的是所谓纯天然的材质啊等等，比如说还有说这个纸质包装，哎，比塑料包装可能会更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0: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1: 嗯，
0: 所以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就是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看它的那个流水线的工作呢，特别流畅，而且特别讲掉了一条，它就是完全那个，它的原料就是竹子，生产的加工绿色过程。我觉得呢，哎，这个竹筷子也挺好的，它还做了各种文创的啊，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所以说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时候，哎，它的原料是什么的时候，整个加工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产品它适合或者是正是我们此前能够降低能耗、能够降低碳排放，甚至不会产生降解的这么产生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症，它都杜绝了，哎，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一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那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在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但有的人认为呢，我不开电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怕，我那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哎，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政策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

0: 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个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哎，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哎，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啊，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我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种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哎，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涛云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系列的，哎，你即使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啊，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他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定时定点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勺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勺嘴鹬越来越多了，你现在有500-600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说叫做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勺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一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 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九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3: 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6: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龙王庙地区，还有少量的是在
7: 2000只。20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物候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8: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 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

0: 美结合。
1: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从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0: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 50%到60%， 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一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1: 蜕皮一次呢，它的这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0: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1: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啊，或者石头上。雌性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0: 二后举始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始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1: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有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0: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1: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1: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0: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1: 它是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那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0: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收声。芒种三后是古人对自然最精准的观察，也是大自然最生动的课堂。这些细微的生命变化提醒着我们时节的流转，也展现着万物生长的神奇与美好。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

0: 小九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3: 进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且
3: 进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啊，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

0: 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0: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 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

0: 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2: 此次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试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试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3: 实现这个复试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2: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试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4: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2: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5: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试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

0: 他有多年跨区卖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卖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3: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4: 不要放吗？
3: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5: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3: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0: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7: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0: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8: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9: 啊，这挺凉快的。
1: 凉快啊，空调啊。
10: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 这也是享受啊。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1: 现在什么位置啊？
1: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1: 这边给爸爸给报修收
1: 收
11: 关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2: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0: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活白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3: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

0: 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2: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2: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0: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7: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 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4: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6: It's a bitter defeat.
17: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4: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8: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4: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9: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

0: 局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八台宇树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二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三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2: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事实上是清楚的。
0: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 并没有正式的道歉。

0: 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1: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0: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1: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0: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1: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 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0: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1: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0: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1: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0: 最后开个脑洞啊，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1: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

0: 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事件。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 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四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万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

0: 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10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

代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
小说

0: 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支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心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两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一梁搭二柱，二梁搭四柱，三梁搭六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踩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 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

0: 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

0: 这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1: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0: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吗？不必这样谦恭吗？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 骨髓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

0: 比刚才吹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2: 哎，放羊。
0: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他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2: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他。要是不牵着他，他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他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2: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2: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2: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2: 唉，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

0: 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1: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2: 哎，你要买蝈蝈吗？
3: 对啊，蝈蝈咋卖呢？
2: 3块钱一只。
3: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2: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3: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2: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2: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3: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2: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
3: 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2: 哎，我跟你说啊，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

0: 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2: 那就它吧。
0: 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
2: 哎，他怎么不叫了？
0: 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2: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一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3: 哎，有个哥们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4: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5: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玉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
2: 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得雏鹅三分黄，更得荷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3: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2: 别着急呀、啊，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3: 它什么时候该叫？
2: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5: 它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2: 没人听它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0: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5: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2: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
0: 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5: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2: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
0: 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

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4: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3: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来。”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吧，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

0: 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一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换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一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一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一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刮不刮，是刮得很的一个娃，是刮实心了的一个刮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刮得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得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得头手直摆。易青娥急忙说，
1: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0: 易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2: 你看我娃是不是刮啊？
1: 易青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刮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刮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易青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 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青娥说了一句话， 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青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

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一青鹅后来就改叫了一琴鹅，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一青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历史性决策将撬动数千年来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解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

是一张印于1932年的土地使用证，左右两侧竖是印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两句标语，最下方横板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1927年十月，毛泽东开始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次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与此同时，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伴随着各地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十一月，鄂东爆发黄麻起义，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办法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1929年六月，鄂东北特委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底，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自此，当地的土地分配工作有了明确依据。

及造田母册，由革命政府颁发土地证，金末首地主胡大新洪广生土地三到三升，左楼毛家墩特分给麻城县城区二乡三村毛元清耕种。每张土地证上都会明确注明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了谁，其中的三斗三升是指这块田地一年能够产粮三斗三升。以土地产出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作为分配标准，这体现了新政策中分配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这部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没有采取没收一些土地的做法，而是规定中农的土地既不分进也不拿出，富农享有其土地权，没收其剩余土地，不反动的地主豪绅家属以应分得一份土地。这样的政策体现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的革命路线。这张土地使用证所体现的土地政策蕴含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共产党跟着有其田土地制度的实施，重创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的分配情况。广大劳动人民由此翻身做主人，他们积极参军，踊跃支援前线，也捍卫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田，这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在外，他们是衣着讲究、出手大方的富商和阔太太；在家里，夫妇二人变回简朴的共产党员，一日三餐多为稀饭咸菜。光鲜亮丽的西装旗袍内，是用面粉袋缝制的单衣。自瑞士的怀表，指针虽已停止转动，但外观依然精美。它是罗志英烈士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用于假扮富商、掩护身份的重要物件。罗志英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军运工作。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将多位国民党要员发展为中共党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搜集敌军情报，罗志英、项羽年等中共党员被派至多次对共产党给予帮助的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处工作。罗志英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军的配合下，巧妙地为莫雄伪造剿共战功。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获特批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的铁土计划的具体方案，计划对以瑞星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合拢包围。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份军事计划离开庐山。当卢志英、项羽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看到莫雄带回的文件，立即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其交给中央。1934年10月7日，正在筹划战略转移的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项羽年乔装乞丐、突破封锁、千辛万苦送来的文件。很快，中革军委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提早突围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命

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他化身精通日语的富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等日军要员，还打通关节向新四军和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中统，同时还成功渗透进军统情报体系。他负责的这个同时渗透进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情报网，屡建奇功。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却未吐露半点秘密。当敌人用他的妻儿做要挟时，他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告诉妻子，生而为人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一种建筑在崇高理想之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理想而战斗，无惧牺牲。1948年12月，卢志英被敌人活埋在南京雨化台的密林里，牺牲前他将几页写满了字的纸缝进了自己的一件大衣，其中一页纸的背面是浩气长存的八个字：“圣地在望，死而无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分享西游记。

看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呢，固然要看他在众人之前面对监督时候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的表现，后者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真实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儒家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督之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做坏事，不自欺，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引发我们这一番感想并让我们对这几个人进行道德排名的呢，是西游第七年冬天在正式遭遇独角四王之前发生在唐僧八戒沙僧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天啊，唐僧师徒来到一座山前，唐僧饿了，于是打发悟空去化斋。悟空久去不回，三个人冷饿无聊，于是在八戒的怂恿下来到远处望见的一处宅地准备歇脚。到了门口见院门半掩，于是八戒就让师傅和沙僧在外等候，自己进去打探情况。宅地是寂静无人，内有一座大楼，八戒上到二楼，在一张彩漆桌子上发现三件纳锦背心儿，八戒大为高兴，于是拿着这三件背心来到门外道：“师傅，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陵帐内是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儿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这一层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扁衫，把它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绿云：“宫取窃取，皆为道。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件？就如识道的一般，哪里论什么攻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作呀，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却等老猪穿一穿试试心，五五即备，等师兄来了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两个人齐脱了上盖之多，将背心套上，踩紧带子，不知怎的站立不稳，扑地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刹那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抱怨，急忙上前来解，哪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这院落呀，原来是个独角四王点化的，师徒三人的动静惊动了魔头，于是走出门来将三人捉回妖洞。后面悟空费了好大的功夫，请来独角四王的主人公太上老君才算将其降服。故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这一讲关注的点呢，不在降妖除魔，只在师徒三人面对背心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境界。当时的情况是整座院落都空无一人，背心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自控能力的真实体现。唐僧的行为那真是完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道德修养原则，那就是慎独。慎独一词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被经常提到，比如说中庸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

0: 微上下功夫，认为在最隐蔽的言行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是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品质的。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即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够严守道德原则去办事，而不做任何有悖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啊。比如说像东汉的杨震，别人给他送钱说这事儿只有我二人知道，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杨震就说呀，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够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呢？再比如说宋代的名医何成，曾经到一户人家治病，那人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见到何成就将他隐蔽到暗室之中，说我家为了给丈夫治病啊，已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现在已经没钱看病了，只要您肯医治好我丈夫，我愿意一身相谢。美色当前，何成不为所动啊，说你的丈夫我会尽心医治，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慎独的例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唐僧、沙僧、八戒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八戒的境界当然是最低了，他先是不论好歹直接拿了轿穿上，唐僧责备八戒说你不告主人就将背心拿了出来，等于偷窃。八戒说反正没人看见，管他什么偷窃不偷窃呢。唐僧说就算没人看见你也不能暗示欺心，还是赶快还回去。饶是唐僧这么讲，八戒还是不肯立刻还，说现在寒冷先穿一会儿，等悟空回来再还不迟。简单来说呀，八戒是只要没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点见利忘义的小人的那个意思。沙僧其次，他也感到寒冷，也想穿件背心，不过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是非观念的，所以他并没有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符合什么四顾无人谁人知道的所谓道理啊，当然是八戒的歪道理，但他的是非观念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让自己暖和一下的诱惑，所以一旦八戒说出且等老猪穿一穿护护脊背，等师兄来了还他走路这个折中的方案的时候，马上也就拿过来一件穿在身上。他是那种有一定道德水准但自我约束力不强，很容易从众的那种人。我们普通人其实大多数和沙僧差不多，唐僧的境界那是最高的，论体质他肉身凡胎，抗寒指数那和八戒沙僧绝不是一个量级的。沙僧八戒觉得冷，他只会觉得更冷啊，但不管冷到什么程度，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在场，他都能做到严格的自我约束。他是真正做到了人前人后一个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慎独君子。细微之处见精神，在日常行为当中，我们不经意之间暴露在人前的言行，很可能就成为他人判断我们的依据和标准。长存慎独之心，是今天《西游记》给我们赏的另外一课。
1: 听众朋友们，韩田路精讲西游记精彩片段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游记收听完整版内容。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全新系列法家人物志，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

0: 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 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

0: 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

0: 有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
2: 重点关注，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
1: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完成联合武装护卫任务。
2: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1: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绿色军营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介绍说，作为飞行部队，他们将生态环保融入飞行训练、机务保障、营区建设的全过程，持续推进营区绿化与环保普法宣传，努力实现战备练兵与生态保护同步落地。
3: 我们既要紧盯飞行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把绿色发展理念嵌入装备维护、飞行保障、营区建设各个环节。
1: 为促进部队战备训练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些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坚决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立足装备保障实际，紧扣练兵备战需求。
4: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推进民生实事，聚焦残疾人职业能力提升需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日前在天河科技园开展了电子商务专项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共20名残障人士参加培训。培训由电子商务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加实操双轨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涵盖电商开店全流程、平台运营规则、流量引入与推广策略、优质进货渠道选择等实战技能。在培训过程当中，讲师团队一对一教学，

培训过程中，讲师团队一对一教学，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网络平台、店铺注册及基础设置，详细讲解日常运营注意事项，确保每位学员精准掌握电商开店的关键环节。活动注重培训效果，在课程临近尾时，部分残疾人已具备了简单的商品上架、价格标注及商品介绍等操作能力。其中一名学员在培训前已经开通了网店，利用此次培训机会，就店铺引流困难、运营瓶颈、进货渠道选择等实际问题与讲师进行深入交流。老师针对其店铺现状逐一分析，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并与学员互加微信，建立长期的沟通指导机制。为切实解决肢体残疾人的出行不便难题，切实把惠残便民服务活动落到实处，近日五河县残联开展了爱心轮椅上门配送志愿服务活动，将配置辅助器具直达残疾人家中，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前期，五河县残联依托基层的摸排台账，精准摸排辖区残疾人的辅具需求，结合残疾人身体状况，完成个性化的适配评估，做到按需配发，精准帮扶。配送现场，工作人员上门完成了轮椅的组装调试，现场讲解使用方法、安全须知以及日常保养技巧，耐心解答残疾人以及家属的关心的惠残政策咨询，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帮扶服务。小小轮椅暖人心，贴心服务显温情。这次上门配送服务有效缓解了残疾人出行困难，切实提升了残疾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是一项事关残疾人群体民生实事。为了减轻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负担，淮上区残联高度重视，把精准发放精神残疾人药物

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是一项事关残疾人群体的民生实事。为了减轻残疾人的治疗和康复负担，淮上区残联高度重视，把精准发放残疾人精神疾病药补作为年度的工作之重。各镇街道和村居社区两级残联工作人员结合两走近活动，通过线上微信群推送、电话逐一探访、线下入户走访宣讲等形式，宣传普及补助的申领条件、补贴标准、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保障群众的知晓率。做好摸排审核工作，淮上区残联对全区持证精神残疾人开展了拉网式核查，重点紧盯低保、特困等重点困难群体，逐一核对残疾人证件、诊疗记录、家庭困难佐证材料，建立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台账，全程严把资料审核关，确保人员信息真实无误。通过摸排审核，全区符合2026年度精神病药品补助人员187人，累计发放资金22.44万元，目前已经全部打卡发放到位。为了切实保障辖区困难精神残疾人基本的就医用药需求，有效地减轻特殊家庭长期服药的经济负担，近日五河县残联高标准完成了2026年度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初审工作，全县共计1228名困难精神残疾人顺利通过初审，让暖心惠残政策精准地直达群众身边。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是重要的惠残民生工程，直接关系特殊群体的切身权益。此次工作启动之后，五河县残联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严格遵循精准摸排、从严审核、应住尽住的工作原则，有序推进各项流程。镇村两级残联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协同发力，依托线上微信群送达、电话逐一提醒、线下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形式，全面普及补助申领条件、补贴标准、办理流程等相关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无死角，保障群众应知尽知、不漏一人。在摸排审核阶段，工作人员对全县的持证精神残疾人开展了拉网式审核，重点紧盯低保、特困、脱贫户等重点困难群体，逐一核对残疾人证件、诊疗记录、家庭困难佐证材料，详细核查残疾等级、实际病情与家庭收入等情况，同步建立一人一档的动态管理台账，全程严把资料审核关，确保人员信息真实无误，补助对象精准匹配，从源头上杜绝漏报、错报和重报等问题。以上就是本期的《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军战机静静伫立，见证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征程。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
1: 找政策宣传全覆盖，保障群众的知晓率，做好摸排审核工作。淮上区残联对全区持证精神残疾人开展了拉网式核生实施，中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困难
0: 我们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感和获得感。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是一项事关到错报和重报等问题。

0: 情况，分队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观察周边安全动态，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高度称赞。
1: 本台消息，6月3号至4号，海警学院与中国海警局成功举办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本届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家机关、军队相关单位、地方涉海涉法高校和科研院所等70余家单位的近百名代表参会，共享海警法治建设成果，共谋海警法治未来发展。
0: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请听报道。
3: 同志们，接上级紧急命令，命我部于14时00分前将一个连机出弹药送至3520高地，各组待开。
4: 随着指令下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弹药保障分队迅速完成弹药清点、出库、打包等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条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操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5: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排爆人员靠前侦查处理未爆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配备了无人智能设备以后，我们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排爆完成后，多型无人装备协同发力，无人机空中投送，无人车越野前出，形成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投送格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彤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以智能控制、无人协同、全域投送为核心，首次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完成了无人装备集群化、体系化、实战化弹药前送全流程验证，探索出一条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6: 我们采取无人集群加有人协同全链路弹药保障模式，实现从人力保障向智能保障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心域心指战斗力转化，以智能化赋能弹药保障，持续推动战场保障能力提质跃升。
4: 特约记者宋宏伟、杨帆报道。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愿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正式谈判，商讨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取代将于2028年到期的现行10年期谅解备忘录。根据以方的信息，新框架旨在通过扩大科研研发和联合生产合作，保持和加强以色列国防军的质量优势，并在2026年美以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边伙伴关系。
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作者薛培正，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8: 那是1934年11月17日的深夜，北上的红25军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后，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19日凌晨，红军冒着呼啸的寒风到达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县月河镇一带后，军首长望着一个个疲惫的身影，果断命令道，传令下去，各连派出哨兵加强警戒，部队就地稍作休整，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擅入民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13岁的小红军春来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刚参加红军没多久，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就找了一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突然阵中传来几声犬吠，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听见动静的乡亲们顺着门缝朝外望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院外屋檐下、大树旁、草堆前，还有不远处的打谷场上，都坐满了衣衫单薄、合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红军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有到了家门口还让他们坐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院门也都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拉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有的战士说，老乡， 我们有纪律，不准进入民房。见战士们坚持，有的乡亲又抱出被子要盖到他们身上。卢排长连忙站起身推辞说，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把被子抱回去吧。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有的靠着街边房屋的墙根，有的靠着大树下的草堆，还有的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场景，小红军春来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么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好心要拉着战士们进屋休息，为啥没有一个人肯进屋？老乡都把被子送到眼跟前了，为啥又被表哥推送了回去？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咋的，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

0: 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那一夜，春来心里变得更亮堂了，他牢牢记住了革命的种子这个词。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红二十五军就悄然踏上了新的征程。此后，这支远征的红军部队鏖战独树镇，伏击木扎岭，血战雨夹河，攻克两当，勇战四坡。将士们一路攻坚克难，艰苦转战，终于抵达了陕北。小战士春来也在战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鞋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听到这里，春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表哥给他讲的那番道理，耳边又回想起那句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的誓言。阳光下，微风轻拂柳枝，嫩绿的柳枝拂过更续长征精神、走好乡村振兴新长征路的红色标语。春来凝望着乡村的新样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

0: 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0: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0: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

0: 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

0: 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 大家表示心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 20%， 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 33.3%， 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是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好等一会儿，
11: 这排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都请完，等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其实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来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

0: 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5: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6: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7: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4: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7: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4: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6: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5: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6: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5: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6: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

0: 结构是不变的。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4: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6: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5: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7: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5: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8: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5: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

0: 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1: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4: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5: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4: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6: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4: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 1058.5 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

0: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校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地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思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思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思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思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3: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6: 5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8: 顺哈，
7: 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9: 八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吧。
7: 好，
9: 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江江，原来我这边江江地活多最多。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0: 我想吃的凉的。我说那可以、啊、我说我到街上、啊、你买点。
1: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去吧。
0: 对，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一基本上没收到。咱当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2: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3: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这个真不行，困。
2: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言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3: 等一会儿，我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4: 等一会儿，这
5: 哦，太排着队。
4: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清完，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透了。
2: 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3: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4: 你猜的真准。
3: 我们就馋这口呢。
4: 你馋这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3: 对，
4: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2: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3: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5: 凉快不？
3: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4: 喝点水，
3: 吃热一点冰镇的凉的，就
2: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3: 搞学生不吃饭。
2: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3: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那妻子也挺着急。
2: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7: 我一听嘎嘎两声，你说话了？
3: 完了，
7: 凉了。
3: 我说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咋整啊？烧回家？我给你挠啊。
3: 那你就嘎大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歇。
2: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5: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8: 还是倒腾这辆车。
5: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2: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吉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村。

0: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1: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3: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2: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4: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5: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

0: 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1: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2: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七天。
5: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6: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7: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6: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7: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怎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6: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停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7: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着很重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6: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停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7: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6: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停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停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7: 暂停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是从海边到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十来分钟十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七八缸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他，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都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6: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7: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6: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8: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啊、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这些救死扶伤。
2: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七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9: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处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6: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10: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1: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6: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10: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浪太大了，那天晚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天到。
6: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10: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12: 就为了减轻的重量，
10: 对，你再问你踩水牛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6: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4天、第5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10: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接下来的。我吃了7、8只是这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12: 当时见到这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10: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了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救生船我就知道了。
12: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10: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6: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庭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庭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2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5: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3: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

0: 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 It's a bitter defeat.
2: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0: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4: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 今年的主题

0: 示，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先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不久前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